0: 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螺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 自然

0: 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毅：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

0: 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兴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兴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

0: 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儿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3万辆。

0: 1.1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

0: 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滨江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共享发展成果。
2: 五年来，新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天山南北生态底色持续向好。
1: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学保障。
2: 全疆各产棉区棉花采收工作有序推进。
1: 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通车，两地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眼下天山南北秋意正浓，各地游客尽享秋日美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发展社会事业，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牢记殷殷嘱托，新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进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一项项惠民实事、暖心举措落地见效，把党中央的牵挂转化为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请听报道。
3: 家住阿克苏市的应届毕业生艾克戴热合曼今年9月成功入职一家人力资源企业。此前他遇到求职困境，当地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他进行职业指导，多轮岗位匹配后，他找到了适配的工作。他告诉记者，
4: 现在有稳定的收入，公司给我们缴纳社保，争取在这个岗位长期发展。
3: 人社部门的主动协助，依托的是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推行的1131精准就业服务机制，也就是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和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一年来，这项机制在新疆已作为常态化帮扶措施实施。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出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意见，构建起一加 N 立体化就业政策体系，率先在全国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应届生身份认定政策，持续开展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越来越多青年在家乡找到发展舞台。同时通过深化南北疆省际劳务协作，新疆多措并举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连续四年开展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行动，兜住就业底线。喀什市的零工市场惠民培训就帮助阿瓦提乡阿曼拉村的穆海麦提萨利如兹掌握了一技之长，如今他也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5: 我参加了水利免费挖机操作技能班，我现在开挖机，每个月收入在8000左右。
3: 一组沉甸甸的数据见证成效，五年来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 239.24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116.89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8.7 万人，就业质量提升直接带动居民收入持续上涨。2025年新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81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首次突破2万元，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 34.5%。 如果说就业托起群众的钱袋子，那么社会保障就是守护千家万户的安全网。新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不断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络，从2020年末到2025年，全区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次从 1964.01 万增长至 2294.1 万，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社保参保规模达到 2356.88 万人次。今年新疆首次将城乡居民养老待遇提升行动纳入自治区民生实事。就在10月1号，我区再次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昌吉市民曹娜一个月有1872元的失业保险金，这让正在换工作处于失业状态的他心里踏实了许多。他说，
6: 心理压力挺大的，好在失业保障金及时发放， 给我提供了无缝衔接的生活保障。有了这份兜底的保障，我找工作更有信心了。
3: 就业夯实民生根基，社保兜牢民生底线，教育医疗两大公共服务领域同步提质升级。五年来，新疆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 97% 以上，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 117.6 万人。兰江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一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普惠员占比持续提升。五年来，

新疆建成四个国家级、四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推进县与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占比达 91.9%， 逐步实现大病不出疆，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5年来，新疆每年将7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

0: 保护修复，天山南北生态底色持续向好。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2023年起连续三年列入自治区十大民生实事。自治区高位统筹兵地协同，从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入手，推进蓝天保卫战。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 91%， 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 27.9 微克，重污染天数比例 1.5%， 三项核心指标均创区域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优。五年来，新疆安排 101.23 亿元用于自治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事业，自新重点支持 1.19 亿亩国有林管护，支持118个监测站开展疫源疫病监测调查工作，带动 9.87 万脱贫人口通过参与森林、草原、湿地、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增收致富。同时，新疆还安排 6.54 亿元支持林草产业发展，专项用于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葡萄酒产业发展等项目，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奠定基础。
1: 我们这五年，随着新疆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电商配套不断完善，一大批新农人找到了新的致富方式。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孙荣莲拿起手机当新农具，把直播当成新农活。五年时间，他靠着一根网线把家乡好物卖到了全国，请听报道。
2: 欢迎大家来到壮壮直播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沙湾的现椒，它吃起来是香而不辣。大家好，我是孙荣莲，沙湾市大泉乡河西村村民，这是我的账号。这部手机也是我的新农具。五年前，我们的辣椒、红薯种得再好，产量再高，也要站在地头上等客商来收购，也没有议价权。这五年，国家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自治区出台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方案，大力培育新农人，免费电商技能培训直接办到村里头、田间地头，短视频拍摄、剪辑、直播带货，店铺的运营全都教，越来越多的乡亲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跟着学拍短视频做直播，建起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直播间，给我们提供了场地设施支持，还有好政策专门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扶持本土的新农人成长，优秀的博主合作社还能获得平台流量的扶持，帮我们把沙湾的辣皮子、本地的农特产打出名气。现在县乡村三级基地点全都覆盖了，村里有快递网点，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辣椒、红薯采收之后直接打包冷链发货，从村里发往全国各地，物流速度也提上来了。现在走电商助农绿色通道，发往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常规的电商件一般在3到4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生鲜走空运的话最快3天就能送达。
3: 这五年土地没有变，种地的人没变，但是我们致富的路子彻底变了。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一批又一批像我这样的农民拿起手机当主播，我们不再被动的等客商，一根网线就能让沙湾的好物走向全国。未来五年扎根乡土，不负时代，我们新农人加油。
4: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0: 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此次科考历时五年，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成果。请听报道。
5: 发布会公布了第三次新疆科考十大进展，一是发现新疆气候暖湿化趋势显著，水资源量增加；二是阐明生态状况整体向好，碳汇潜力提升；三是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获得一批特殊抗逆新基因；四是查明后备耕地资源储备充足，特色农业优势明显；五是发展增生造山成矿理论，研发智能探矿技术；六是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资源禀赋优势；七是揭示风沙环境多尺度效应，构建全要素治沙新模式；八是提出跨境生态系统保育方案；九是建成空天地一体化观测与科学数据管理系统；十是推动科考成果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工作组副组长、中国

0: 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所长张元明。
1: 1000多支的科考队在全疆布设了92000多个考察点，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的技术和手段，所以这次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覆盖。
0: 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于2021年启动，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地所牵头，国内46家科研院所和高校6000多人次参与，是新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项科技项目。本次科考坚持科研服务大局赋能实践，将科研结论转化为规划方案、治理技术与决策建议，不仅为水资源调度、国土空间规划、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提供了有力支撑，还为特色农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转型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精准赋能。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工作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分党组书记、院长肖文娇。
2: 第三次新疆科考不只是摸家底，更是在科学层面首次系统构建起干旱区资源环境本底数据集与理论框架，回答了新疆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多强、可持续利用的路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这些理论成果正在转化为规划、政策和产业实践，最终落在老百姓身上。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科技新疆赋能长远发展。历时5年系统攻坚，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圆满收官，以全方位高精度的科研探索全面更新新疆生态环境本底科学认知，交出了含金量十足的科研答卷。科研的价值重在落地赋能，本次科考将海量科学数据、专业研究结论转化为生态治理、产业升级、对外开放的实操方案，推动科考成果从科研结论转化为治理实效、发展实效。此次科考不仅是一次全面的资源摸底，更为新疆积蓄了人才、技术、数据等优质资源，以硬核科技力量激活发展潜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注入持久动力。
5: 自治区日前印发《林草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锚定美丽新疆建设目标，构建3平2区林草保护利用格局，持续夯实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6: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新疆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以扩边、固边、稳边为核心，织密加厚塔克拉玛干沙漠绿围脖，确保沙源不扩散，协同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有效拓展绿色空间，力争到2030年。全区林草覆盖率不少于29.65%，森林覆盖率达到5.62%，森林蓄积量达到3.19亿立方米。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华介绍，
7: 把塔克拉玛干边缘阻击站的薄弱区最窄处增扩至1000米，坚决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
6: 十五五时期，自治区还将培育壮大林草产业，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推进果园提质增效，确保年林果产量不低于1000万吨，做强天山北路、伊犁河谷等葡萄酒产区，打造新疆葡萄酒大产区品牌，发展沙产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4: 当前，我区各产棉区棉花采收工作正有序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这两天，玉林县116万亩棉花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玉林县团结镇孔盼村村民赵延胜的棉田里，国产大型采棉机在棉田里来回穿梭，采摘、压缩、打包等工序一键完成。赵延胜：
9: 我身后这个棉卷重量在1吨3到1吨4，采棉机采出这样一个棉卷只需要20分钟，我350亩地只需要35个小时就可以全部结束。
8: 沙湾市积极推进棉花收购工作，沙湾丽华棉业有限公司第二棉花加工厂负责人王国华介绍，
10: 今年企业计划收购紫棉17000吨，目前呢已收购紫棉10800余吨，实行随到随收、分机收购、现款结算，严把棉花收购质量关，切实保障棉农合法收益。
8: 今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拿出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保障棉花收购，截至目前已投放超100亿元。 沪土币县大丰棉业有限公司是受益棉企之一，公司总经理王义恒介绍，
11: 全年计划收购总量为2万吨左右，受理了5亿收购专项资金，截止目前已经给我们公司投放了1亿元。
8: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粮棉油客户处处长陈晓明，
12: 现在政策上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服务保障上，网银、苏汇通等电子支付渠道7/24小时在线，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兑付。
5: 依托优质的棉花资源，新疆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沿链补链强链。1至8月，全疆纺织产业保持高速增长，一批新建项目陆续投产，南疆产业集群加速成型。请听报道。
8: 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纺织小镇，总投资6.8亿元的洲际生态纺织印染项目落地见效，一期数码印花车间已全面投产，日产能可达15万米。洲际集团新疆公司总经理吴昌盛告诉记者，
13: 预计2028年全部达产之后，总产值突破50个亿，对新疆的棉花就地转换10%以上，甚至达到15%。
8: 今年以来，自治区依托纺织服装新9条等政策，持续引导产业资源向南疆倾斜，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南疆棉纺产业加速提质增效。在月浦湖县的新疆泰越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企业新引进的新疆卓朗棉纺成套智能纺纱设备高速运转，先进的产线有效保障了企业订单质量，提升了生产效率。新疆泰越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成和，
14: 能够适配南疆陆地棉、优质长绒棉等不同棉花原料，人工成本下降50%，只消化本地皮棉30吨，综合产能较传统工艺提升37%。
8: 目前南疆3个超百亿综合性纺织服装产业基地正加快建设，主营业务收入、就业人数、重点项目投资3项指标均占到全疆总量70%以上。
4: 进入四季度，和田地区计划开工项目超200个，涵盖产业、民生、生态等领域。请听报道。
15: 在和田昆冈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昆仑蓝钻锂业1期2阶段年产5万吨硫酸锂项目正在进行测量、开挖和场地平整等作业。新疆昆仑蓝钻锂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徐春阳介绍，这一项目是和田稀有金属资源综合冶炼体系的重要子工程，采用高效清洁提锂工艺，实现锂资源就地深加工转化。
16: 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和田地区新能源上游原材料产业的短板，助力新能源汽车储能产业的技术迭代升级，更能牵引上下游配套产业的集聚落地。
15: 和田地区四季度计划开工232个项目，预计完成投资186.77亿元，其中重点项目20个，预计完成投资82亿元。和田市民生保障与城市更新重点工程近日开工建设，在和田市城北片区民生住宅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凌立，机械高效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不仅能持续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还能有效带动建材、劳务、物流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加收入。项目施工人员阿布利克姆·穆和塔尔，
17: 项目离家很近，工作待遇也不错。
5: 近日，冰地融合重点公路项目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正式通车，两地迈入半小时交通圈。请听报道。
15: 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2024年7月开工，路线全长33.03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这条路贯通墨玉县5个乡镇，打通了洛浦、和田、墨玉、昆玉四地联动发展的交通脉络。通车后，从昆玉市到墨玉县的车程由原来的90分钟缩短至30分钟。墨玉县多呼拉乡花园村村民伊利姆·努尔·艾利，
18: 川渝大大修到我们村门口了，道路宽敞，现在来用我们种的核桃、胡萝卜外销方便多了。
15: 昆玉市至墨玉县公路还配套3处公路下穿通道、110道过水涵洞、 以满足牲畜转场、农机通行、农田灌溉等需求。墨玉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元山表示，
19: 双玉大道投用进一步完善和田区域公路路网布局，密切两地交流往来，搭建起兵地融合发展的重要纽带，助力农产品外销、文旅联动、商贸互通。
4: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山东东营市沅江指挥部聚焦疏勒县各族群众的民生需求，积极推动红十六幸福家园建设，补齐社区治理短板，优化便民服务。请听喀什台记者阿布利克木的报道。
20: 最近，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举行百家宴活动，居民们踊跃参加。居民兹纳特古利托和提做了一锅抓饭，与大家一起分享。
21: 大家一起吃一起聊，就像一家人一样。
20: 过去博望社区存在服务薄弱、群众诉求处置效率偏低等问题，东营沅江指挥部围绕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投入资金启动红十六幸福家园建设，打造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港湾。山东省东营沅江指挥部党委委员、干部人才组组长安亚杰，
22: 以博望社区为示范样板，搭建党群阵地升级、便民服务优化、文化交融平台三大板块，直接汇聚9000余名常住居民。
20: 社区推行扁平化治理模式，建立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机制。目前矛盾就地化解率达96%，诉求办结时长压缩至18小时以内。社区还建成老年幸福食堂、青少年托管中心等特色便民驿站，并依托服务阵地，社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邻里百家宴等活动，组建志愿服务队，及时解决基础设施修缮等各类民生难题。社区梳理138项便民服务事项，推行延时服务、上门代办，群众办事时长平均缩短70%。疏勒县疏勒镇博望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永强。
23: 在东营沅江指挥部的大力包袱下，现在社区便民服务越来越完善，一键呼叫服务、专家上门问诊、老年幸福食堂全部都落地了，老人生活更舒心，家长负担更轻松，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4: 新疆是个好地方。
5: 眼下天山南北秋意正浓，景色宜人，各地游客畅游景区景点，尽享秋日美景。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这段时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库奇牛路乡400余亩红枫林进入最佳观赏期，火红的枫叶在阳光下格外耀眼，为秋日增添了浪漫气息。游客们漫步林间拍照留念，尽享山野的静谧与惬意。游客范小雪
24: 过来照照相拍拍美景，感觉挺不错的，这里边风景真的不错。
8: 库尔勒市天鹅河景区凭借优美的水岸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大家乘坐观光游船穿行天鹅河河道，沿途风光错落有致，河畔绿植层林尽染，城市建筑与生态水景交相辉映，一步一景皆是秋日画卷。西安游客田小周：
25: 天鹅河的景色超出我的预期，乘船游览可以欣赏城市景色，体验感特别好，非常值得打卡。
4: 阿勒泰市滑雪场和雪具店开始检修设备、清洁雪具，迎接新雪季的到来。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的报道。
26: 这两天，在阿勒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索道作业现场，工作人员逐段排查索道钢丝绳磨损情况，细致检查制动系统、安全保护装置等关键部件，彻底排查设备隐患。度假区索道站长张峰：
27: 对全场索道、魔毯、机电系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检修，严格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标准完成年检、试运、应急演练，就是要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开板之前，确保新雪季每一次运行都安全、稳定、可靠，让雪友滑得安心、玩得放心。
26: 阿勒泰市各大雪具门店也进入了紧张的开业筹备模式。在一家雪具店，工作人员更新升级了专业养护工具，提前做好雪具消毒、保养、打蜡、调试等工作，全力提升新雪季服务品质与游客体验。雪具店工作人员阿燕、阿弟、李江告诉记者：
0: 新学期我们不仅装备更全，品类更丰富，服务也更细致更专业，全力为前来滑雪的游客提供一站式高品质的冰雪装备服务，让大家轻松畅滑雪都阿勒泰。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0月12号，自治区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在乌鲁木齐开展伐墨走私烟草制品集中销毁暨反走私普法宣传活动。本次共无害化集中销毁走私卷烟543万支，非法电子烟5347支，烟丝 2.7 吨，采用环保热解气化焚烧工艺，无二次污染。
4: 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将于10月17号到31号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本届喀什杯以活力喀什足梦未来为主题，共吸引全国各地16支高水平足球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采用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赛制，多轮高强度对决将接连上演。
5: 省道249线从哈密南山口穿越东天山，途经幻彩沟、天山庙、哈密林场等，全长61.94公里，有最美天山公路之称。10月12号8点起，省道249线哈密口门子至哈密南山口路段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8度。
4: 阿勒泰多云，2到14度。
5: 塔城多云，3到19度。
4: 伊宁晴，6到20度。
5: 博乐晴，6到22度。
4: 克拉玛依多云，9到22度。
5: 奎屯多云，8到22度。
4: 石河子多云，2到21度。
5: 昌吉多云，3到21度。
4: 哈密多云，6到24度。
5: 吐鲁番多云，15到30度。
4: 库尔勒多云，11到26度。
5: 阿克苏小雨，7到21度。
4: 阿图什小雨，9到22度。
5: 喀什小雨，10到22度。
4: 和田多云，11到22度。
5: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8到18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大家周二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里奇荣美 FM 101.2
1: 喀什早上
0: 好，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二组合。
0: 不是新奥，不是开始的第一嗓就特别的得劲儿吗？你这个劲儿到哪去了？
1: 主要是看了一下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0: 嗯，
1: 就是你有进入干啥都顺的模式的时候吗？
0: 啊，这个信号已经沉浸其中了，就在想我有没有干啥都顺的时候，顺风顺水，爱干什么都会顺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今天早上，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本来说这个出门稍微的有点晚了，没想到一路绿灯到单位了，
1: 早起。好处就是这样啊，你不用就是等着这个路上的车逐渐的增多，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你着急，你们着急的不行啊。
0: 哎，一路绿灯的感觉，谁懂？这个前途一片闪闪发光的感觉，谁懂？好运常伴的感觉，谁又懂呢？所以说这个心情好身体好，哎，运气就好哦。
1: 就心态决定一切啊，就是你有一个好的心态，你心态好了，身体健康了，吃嘛嘛香，哎，你干啥都得劲儿啊。
0: 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想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的时候，就利我强大，利我坚韧，利我逢凶化吉。
1: 对，这绝对不是一种阿 Q 的自我安慰，其实真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他是心态好的时候，他的能量场是最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就关注点和你的细致点和你就是全局观念大局观念都会在里面呈现，你就觉得哎，我自己就不管是一天的规划还是一年的规划，你觉得会井井有条，
0: 顺
1: 就不管中途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小状况，你都能很游刃有余的去解决。这样的话其实对你的整个不管是全年还是未来其实都是比较顺的。
0: 那有你能不能这样说，就是高能量的人，哎，他的生活就比较顺呢。
1: 你是想让我夸你吗？直说啊，直说。
0: 乐观开朗，精力旺盛，这说的就是我呀。
1: 对，就是丽梅啊。
0: 不是，行奥，你这么会给情绪价值的吗？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一下就联想到我了。
1: 那必须妥妥的啊。
0: 那难道
1: 周二是一个非常，就是你觉得啊，他是在周三之前。哎呀，他也是周一之后，
0: 就是，我们不是说三明治吗？夹到中间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今天。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需要就是高能量，
0: 就是每一天都像是这个最好的一天一样。
1: 对，就是丽梅之前也说过啊，就是任何时候任何状态下就是活在当下，把每一天都特别珍惜的去过啊。
0: 所以说就是也许会以为就是那种从不疲惫永远热血的天赋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但其实呢可能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就当你越长大越明白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高能量就是我们向内扎根，自我滋养的能力。
1: 对的啊，就是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向上蓬勃生长，像向日葵一样啊，就是随着太阳去转动，因为你要吸收能量。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啊，只要你周围的环境是非常就是积极健康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会变好。一旦你周围的环境是有毒的环境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哎，可能你自己得向内求了，你不用向外界去就是获得他的认可啊。
0: 哎，
1: 对，一定要就是对。
0: 所以呢，
1: 所以
0: 就是
1: 健康向上正能量。
0: 哎，对，
1: 不抱怨不埋怨。
0: 不是，幸好又看了我一眼。
1: 我在期待你表达一点什么，结果你们也无动于衷。
0: 幸好继续，我总觉得他一直在夸我。所以呢就非常的开心。当然了，我觉得就是一个高能量的人或者一个顺的人，他真的有时候是靠一个个细碎的一些好习惯积攒而成的。
1: 赞同
0: 啊，多晒太阳，是不是多去户外走走，然后还有呢接纳自我，还有呢你就觉得你自己很好。就可能就之前我们说爱你老几，它是一句口号，有时候，
1: 啊，
0: 但有时候它真正的 当你沉下心的时候，你真正的去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嗯、发现你真的会越来越顺，越来越好。
1: 里面你没有发现吗？爱、嗯、爱你老己，其实就是让我们自己先爱我们自己、啊、
0: 对，就觉得
1: 你
0: 足够好。
1: 如果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你会去爱生活去爱别人吗？那肯定是不正常的啊、嗯、
0: 所以每天早上的时候，大家打开窗户迎接阳光、嗯、或者是就像今天虽然没有太好的阳光，但是大家看看天空、
1: 啊、
0: 其实非常的美，
1: 朝霞已经起来了、啊、
0: 哎，朝霞起来了，这时候你真的，我觉得你的一天也会跟着你的这种心情，是不是一下有所转换、嗯、就那种雾霾就远离你了、
1: 嗯、
0: 就阳光一下就照进你的心里了、嗯、
1: 就是上班之前啊，还送小孩上学校之前、嗯、哎，不要想哎，我今天要吃什么，哎，我今天这个事情没做，小孩的书也没拿放书包里边，哎呀，我早晨怎么那么着着急其实不用想那些，你就抬头看一下、嗯、天空，看一下这个早晨的这个朝霞，还有就是风吹动树叶这种哎缓慢的这个样子，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嗯、
0: 对，你会看到孩子朝气蓬勃的样子、嗯、孩子呢虽然有些丢三落四，有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但是你看到他的那一瞬间，哎，其实他是这么的活泼，这么的就是生龙活虎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美好、
1: 嗯、对，想一下想一下，其实做家长都有那种感觉啊，就是其实小孩、嗯、诶，他还在处于一个成长发育期，他可能他的想法和他的就是这个意识还没有那么就是全面、嗯、所以说我们做家长呢要把他扶上马，送上一程，送到十八岁啊。
0: 对，他就是个孩子，他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怎么能让他不动呢？你怎么能让他不犯错误呢？
1: 对，我们
0: 不探索世界。

0: 不能就是揠苗助长，我们也不能就是灰心丧气，我们一定要以就是积极健康快乐的心态，哎，让他把这个童年还有这个哎这个中学啊、高中这个这段时间安安稳稳的度过。
1: 就是当你换一种思维方式的时候，你觉得生活真的是如此美好，孩子还是如此的棒，
0: 给他价值观，给他世界观，给他人生观，其他的让他自己走。
1: 所以在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在孩子跟前就少叹气，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这个、是妥妥的。我而且我发现啊，就是丽、就是不管和丽梅就是直播也好，就是在办公室也好，他从来不会说这种非常就是泄气的话，他都一直在鼓励你啊，就人美心善，话也漂亮啊。
1: 啊，这，不是听众，
0: 所以我们周围
1: 听众朋友
0: 这样的
1: 听众朋友已经嘴已经撇起来了。今天早晨你们怎么了？
0: 互砍互吹啊？没有，其实是给大家营造一个就是真的好的环境，对你的这个三观还有你的心态非常重要。
1: 对，不叹气，其实从开始做起，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经常叹气，你会把这种负能量带给身边的人。
0: 哎，
1: 所以如果你刚好发现了这个事情呢，就立刻让这种叹气的这种状态让他远离你。
0: 哎，说到叹气啊，里面我突然想继续啊，有时候特别累，就特别，哎，但是这种声音千万不要发。这个时候你就想一下，哎，我们这个新奥和林梅都陪伴大家好几年了啊，
1: 好几年了。
0: 要叹气的时候就想，哎，熬里熬，熬上家，
1: 你看
0: 就不用叹气了。
1: 对呀、啊，因为生活就它真的是很好。
0: 对。
1: 然后你看早上我们能看到如此美的天空，我们能吹到如此，就是虽然有一些凉凉的，但是能让人感觉到非常清新的晨风。
0: 风。
1: 哎，因为昨天晚上下雨了嘛，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0: 哎、
1: 那场雨下完之后。我觉得立刻你都觉得神清气爽，
0: 久旱逢甘霖啊，那种感觉啊。
1: 所以说到了，多说一些就是好听的话，
0: 积极向上的话，
1: 哎，因为语言是有能量的，多说积极的话，就是在给自己注入向上的能量。
0: 对，必称啊。
1: 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从早上开始，当然了，大家如果是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公众号上互动。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二。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你有吗？
2: FM 一零一点二，喀什早上好。
1: 后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一零一点二，
4: 喀什早上好，
1: 我是丽梅，
4: 我是新奥，
1: 我们是奥利
4: 奥组合。
1: 咱们的听众朋友报了一条路况，他说城东大道喀什大学东城小区门口对面的一辆商混车侧翻，把路都给堵了。
4: 那大家路过这边的时候就是减速慢行啊。
1: 是的是的，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报路况，给大家来分享及时的路上的情况。当然了，此刻呢路上其实已经开始堵了，所以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在出门的时候大家稍微的提前个那么5到10分钟，
4: 尤其是要比平常提前啊。
1: 对，现在呢因为人民东路你看从
4: 肺科医院这块
1: 肺科医院的上面，其实
4: 就往上走啊，
1: 就其实堵通了，从世纪大道的就是
4: 百姓医院
1: 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堵过了红绿灯，然后一路这条堵到了就是桥面上，
4: 对，
1: 堵到了肺科医院的这个桥面的这个位置，所以此刻呢这里特别特别的堵。东向西的方向，如果大家要走世纪大道和人民东路的这个位置呢，我是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再走。那这是最堵的一条路，现在
4: 对，如果说已经在这个路面上了啊，也没办法掉头了，那只能先等着了
1: 啊。就估计三个红绿灯不一定能过去。现在呢，慕士塔格西路也开始堵了，堵的呢是整体的从汇成名园的这个门口这里就开始有些车流量，然后到了。东湖小区的门口呢，一直到健康路的这个位置都是有一些堵。那还有呢，健康路也是车流量非常的大，就是在二医院门口的喀什市人民医院的门口的这个位置，车流量大。此刻呢，天南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一些堵。大部分应该就是送孩子的朋友。班超路呢今天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些堵，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确实已经堵上了，其他的路面还可以。但是呢今天你看在文化路这里其实堵的还是蛮早的。民主路出来之后呢，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的这个位置。还有呢新民路呢从石小的门口一路堵到了文化路的交接处。来宁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比较堵，一直堵到了环江。那还有呢就是西域大道从妇科医院的这个位置堵到了环江的这个位置。那此刻呢其实我们所有的堵点新奥有没有发现都是围绕着学校。
4: 对，尤其是这个十，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十二巷，其实已经这个天南路从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到这个二医院接到这个健康，这应该是健康路吧，已经堵通了啊。就是还是建议家长，
1: 对对，
4: 就是送完小孩之后
1: 急停急走，
4: 不要长时间逗留。
1: 大家知道现在体育路因为也属于一个修路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的车呢是不能从这走的。
4: 对，
1: 很多的车呢会集聚在天南路上。但是呢如果大家非要看着孩子进学校，你这个倒不必了。就是平常的交代好，
4: 对，
1: 让孩子呢就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学校，只要没有什么风险。
4: 对，如果说主路上停车的话会影响到辅路上的通行，造成一个小范围的拥堵，所以说大家还是建议家长就急停急走啊。
1: 是的是的，新城南路呢此刻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的其实都非常堵了，就是从46中学的这个位置，那北向南的方向 堵到了建设路这个位置，那哦建对，是建设路的这个位置，然后下来之后又开始堵，那堵到了建国路的这个位置。
4: 嗯，对、啊、
1: 所以总体的呢，咱们的新城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呢，不太建议大家走。
4: 嗯，也还是提醒家长啊，基本上这个点儿就是堵的话都是在学校门口，还是即停即走、嗯、送完小孩之后就赶紧这个、嗯、维护，大家一起维护这个交通的通畅吧。
1: 嗯，是的，世纪大道南路就是和南湖路交汇的这个地方，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点堵，南湖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那都汇聚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位置，导致了南关桥上面呢、嗯、
4: 交通压力比较大、
1: 交通压力比较大，也有些堵了。还有呢，昆仑大道的和南关桥交接的这个地方的北向南的方向，
4: 嗯，
1: 也是有些堵。其实这两天堵的大致都是这个位置，车流量呢基本上都汇聚在了这里。
4: 嗯，是的啊。
1: 嗯，其他的路段此刻大家随便走还都可以其实也没什么可以选择的了
4: 对、就是、
1: 基本上是东向西的方向、嗯、车流量都稍微的有些大。
4: 嗯，对，如果说有上班族可能要经过学校附近的话，其实还是大家提前做好攻略啊。如果说这个时候出门的话，真的要考虑一下，就是尤其是学校周边的一个通行状况。
1: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那个，就是不给别人造成这个交通的困扰，
4: 嗯，
1: 不给别人造成交通的这个麻烦，
4: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底线思维。
4: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确实绕不开的话，能绕就绕，绕不开的话，那只能在路上等前面车过了之后、
1: 嗯、
4: 啊，慢慢的就是通行过去啊。
1: 那你知道吗，星奥？就是早上等车的时候，多多少少你可能有些，尤其是有这个路怒的朋友，可能会让自己的心情就波澜起伏。
4: 还有一点啊，就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上班的时候卡点卡着点儿啊、
1: 哎，
4: 这个非常危险。你要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嘛、嗯，你有进入干啥都顺的模式的时候吗、嗯？其实干啥都顺的模式的时候，它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一天当中从早上开始，
4: 嗯，
1: 就你把这个心灵打开，迎接阳光，
4: 嗯，
1: 哎，让阳光照进你的心里面，
4: 嗯，
1: 然后呢，我们少叹气，哎，嗯、多。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我能做到，我很幸福、
4: 嗯、你就是最牛的你是最棒的啊。
1: 嗯，是的是的，其实人生的没有绝对的弯路，只有该走的路，每一段路上的风景都在构成咱们前行的底气、
4: 嗯、
1: 每一步的踉跄不稳呢，都是通往正好的一个伏笔
4: 啊。如果确实路上绕不开，遇到些点点事实，那肯定要告诉你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啊比如说啊，路上堵了，那就告诉你，哎，明天出门早点出
1: 每一段路都有它值得跋涉的理由所以呢有花期不同、嗯、就每一个人可能他有点不顺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嗯、因为花有花期，人有就是不一样的时候，是不是、啊、
4: 嗯，对，
1: 就是你把很多的东西交给时间的时候，就你松弛下来的时候、嗯、也是一种就是很圆满的状态。
4: 嗯，是的啊。
1: 所以关注到自己，让自己，哎，就是接纳自己，不内耗、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是吗？
4: 里面其实有一句话啊、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在这个自媒体平台非常火的一句话，就是你就是中小学就学生时代啊、
1: 嗯、
4: 考试的时候老师都会跟你说一句话，叫什么，你只管看你的卷面，不要东张西望。真的，
1: 因为东张西望它没有什么用啊、嗯、
4: 对，你因为试卷是你的还是你自己去答，你不要东张西望，因为别人的可能也写的不一定是对的、嗯、你知道吗？
1: 哎，是的咱们如果堵在路上的话也没有关系、嗯、是不是、啊、就来听点好消息。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喀什杯、
4: 嗯、
1: 哎，即将开赛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那昨天也就是10月12号，我们的记者从喀什地区体育局获悉，被受广大球迷期待的2026年的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各项的筹备工作呢已经就绪了，将以10月17号至31号在月浦县体育活动中心的激情开赛。 来。
4: 本届喀什杯以活力喀什足梦未来为主题，共吸引全国各地16支高水平足球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赛事采用分组循环交加交叉淘汰赛制啊，多轮高强度对决接连上演。
1: 是的，走进音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草坪平整翠绿，看台座椅整齐划一，工作人员正在对比赛的草坪的进行养护，逐一的调试音箱，还有计分大屏、VAR 视频裁判等专业的设备，完善的运动员休息室，那媒体的工作室、医疗室，还有安保点等，也是配套非常的齐全了，对赛场的安全隐患开展拉网式的排查。
4: 那么这座可容纳近20000名观众的运动场，此前也因优质的办赛条件获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最佳主场。
1: 是的，喀什呢拥有深厚的足球群众基础，热爱足球的氛围呢遍布城乡，街头球场、乡镇运动场里随处可见奔跑踢球的身影。
4: 喀什杯足球品牌赛事持续打造为各地足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的交流平台，也进一步点燃了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除精彩的竞技比拼外，赛事还配套开展足球交流、文体互动等活动，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联动，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赛游览，释放体育消费活力。
1: 是的，其实有些金牌意义呢真的是远超了金牌本身。那就像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的9月24号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铁饼决赛当中，喀什小伙阿布都艾尼图尔贡掷出的64.26米的这个成绩，是不是金牌？这也是中国男子铁饼时隔24年再度拿下亚运冠军。这也是新疆运动员在本届的亚运会为中国代表团拿下的首枚金牌。
4: 从咱们的喀什的乡村啊，到亚洲最高的领奖台，这条路他走了很多年。这也是我们喀什的骄傲。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啊，这名亚运冠军的成长之路啊。
1: 其实一个从喀什小乡镇走出来的儿子娃娃，把祖国的名字掷向了亚洲之巅，让亚运会的赛场上升起了中国国旗，在国旗背后呢站着一个喀什少年15年的沉默与坚持。
4: 从定下亚运夺金的目标到圆梦名古屋，他走过了10年磨一剑的历程。那么领奖台上的阿卜杜艾尼穿着国家队的战袍，但他脚下的根在我们喀什。
1: 是的，是的。那亚运会冠军回到喀什的母校，也是分享了追梦故事。孩子在这片土地上踢球跑步，他们或许不知道铁饼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有人从这片土地出发，站在了亚洲最高的领奖台。
4: 是的，他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力量，也让喀什的孩子们看到了自己的可能。
1: 是的，是的。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七个课时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我们是奥利
1: 奥组合，
2: 中华民族。
0: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了路上的情况，那现在呢，你看现在我们看到路上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更加的拥堵了。
1: 嗯，对，基本上要赶上这个十点的这个上班时间，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这个卡点上班，提前出门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接送孩子的，就是尤其是早上这个时段送孩子的家是比较多，可能就在学校附近的话会比较拥堵，所以说如果说咱们上班族要进入学校的话，那可能就是可能要排队了。
0: 嗯，所以现在呢从世纪大道人民东路来说呢，东向西的方向呢是比较拥堵的情况。到了摩天轮的这个位置，你看人民东路从一直在堵，那么堵到了桥面上，在摩天轮的这个位置，其实桥面上就已经开始堵了。
1: 嗯，是
0: 堵过了摩天轮的这个位置，堵到了天南路的这个位置，所以还是真的非常非常拥堵的一段路啦。那从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域大道的妇科医院这里到环江，那过来之后好一些，然后都是天盛大厦的这个位置呢，是一直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所以西向东的方向基本是人民西路和西域大道呢比较堵，东向。

0: 理想的车道一直堵到了文化路的交接的这个地方。文化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比较堵。同时呢，今天呢是在西环路，就是外环路的米兰路的丁字路口就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团结路的这个路口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和西环路交接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堵，所以整体的车流量在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大。
1: 同时我们发现啊，这个帕米尔大道在五里桥的附近真是双向拥堵啊。
0: 就对，今天
1: 车流量非常大，而且在桥面上已经就是堵完全堵通了。
0: 对，双向的拥堵，今天是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堵了。那大家如果走在这条路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条路到底今天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双向堵的，而且堵的距离呢稍微的有些长。那还有呢，我们来看看健康路。健康路呢此刻和穆斯塔克西路都不是特别的好走，穆斯塔克西路是东向西的方向，健康路呢依然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总体的来说从市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堵到了解放南路的交汇处。那同时呢，健康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和穆斯塔克西路相交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此刻也是非常的堵的一个情况。
1: 翻
0: 唱路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比较堵，西向东的方向呢相较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到建设路一直是一路畅通的情况。那同时呢，大家知道建国路是不堵的，为什么不堵呢？因为大家可能走过这条路的就清楚，就是走不通。那我们走到五中医院下来之后呢，它是东向西的方向，是个封闭施工的情况。那在深夜丽深酒店往前的西向东的方向，整体的这个双向的车道呢都是一个封闭施工的情况，所以这里是走不通的。那相较来说呢，大家就不要走这条路了。青年南路呢此刻就非常的堵了，是南向北的方向，大家都会选择这条路来走。那新城南路今天不是南向北的方向，今天堵的是北向南的方向。那就是和建国路交汇的这个位置，总体的呢南向北向南的方向都是比较堵的。南湖路今天南湖路今天堵的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地方，就阳光小区的 B 区的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堵到了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方向。那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车流量就非常的大了，所以南关桥上也比较堵。同时呢，昆仑大道今天从这个其实就是汽修三元汽修的这个位置，就是红山石油加油站出来的这个地方，就一直堵到了南关桥的这个位置。确实啊，就不是那么的好走。那唯一我觉得能破解的方法就是大家早上早点出门。
1: 这个是最好的这个选择方式啊。
0: 对，是的是的，做到就不急。同时呢，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也不会发生这种剐蹭的事件。因为刚才我们的有位听众朋友，他的微信名叫打工的，他说摩天轮前面农行门口一辆车为了抢道追尾了前面的一辆车。
1: 所以说还是提前出门啊，尽量减少这些就是不太好的事情发生。
0: 早上你着急呀，着急你就不想这个就是再多等一个红绿灯，是不是大家出现抢道的情况，你就发生了追尾的时间。那说完之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今天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其实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还是考新奥吧。我考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不一定知道。
1: 知道的话也没办法给你发信息啊，可能现在在开车途中。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日子，今天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
0: 你看新奥，你看我每次说到要考你的时候你都能准确的答上来。
1: 这就是默契。
0: 这是默契。这是因为每天呢我们会这个浏览大量的信息嘛，基本上每天一些特定的日子我们都会记下来，是不是啊？所以今天呢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呢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
1: 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啊，着力提升灾害预防能力和准备，然后和应急的响应能力。
0: 是的，2026年的国际减灾日工作要怎么干呢？
1: 2026年的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 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的是这个，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啊，
0: 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

0: 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1: 那第一步就是这个宣传教育，比如说要广泛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韧性宣传教育，
0: 采取培训交流、实地观摩、案例警示等方式呢开展宣传教育，将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七个坚持宝贵经验呢宣传到基层和群众。
1: 结合本地的灾害特点，面向城乡社区不同群体，推出一批通俗易懂、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产品，推动安全韧性要求融入基层防灾减灾和居民日常生活。
0: 是的，充分用好各类的科普场所阵地，组织开展更多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安全教育活动，推动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还有呢引导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那么支持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和安全水平，强化基层防灾减灾救灾支撑保障。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实也跟大家就是分享过的特别开心的事情，九天两金，新疆姑娘马静月攒劲儿的很。真的让人看到了就是我们新疆这个姑娘的这种坚持和这个在赛场上的一个勇于夺冠的这么一种精神。那这个要说到当地时间的10月11号了，世界跆拳道巴黎大赛呢，巴黎大奖赛传出了好消息。
1: 49公斤级的比赛中啊，咱们的新疆姑娘马静月啊，是取得了最好的成绩，9天2金啊，两周转，这非常了不起了。
0: 这是她在10月2号斩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金牌之后呢，仅隔了9天再次登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今日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的决赛当中的马静月战胜了菲律宾选手曼晶，拿下了亚运会的金牌，也是实现了新疆跆拳道亚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当时呢也是马不停蹄地赶往法国参加了世界跆拳道巴黎大奖赛，本站的赛事呢是奥运积分赛，汇聚了全球跆拳道顶尖的高手。
1: 那么在10月11号的决赛中啊，半决赛是2-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挺进决赛，决赛鏖战3局以2-1击败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冠军韩国选手金相姬，夺得本站赛事的金牌。
0: 是的，在13号呢，就马静月返程了，结束了两战连轴征战后呢，返回了家乡稍作休整。
1: 恭喜马静月。
0: 还有呢，我们分享完吧，把这条实在是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亩产868.87公斤，喀什市海水稻高产测产迎来了丰收大卷。
1: 是的啊，10月9号，2026年喀什海水稻新品种测产观摩暨南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帕哈泰克里乡举行。那么通过田间实收的测产核验耐盐碱水稻丰产成效啊，助推南疆盐碱地农业与乡村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那么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联盟、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等单位也是参与这个活动。
0: 是的，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院教师、测产专家邓善初也说到了，说本次的实测结果显示呢，海稻11号亩产达到了868.87公斤，这个品种呢适配喀什重度盐碱地的环境，穗大粒多，优质高产，能切实增加农户种植的收益。同时呢，品种节水耐盐碱优势比较突出，相较于普通的水稻呢，节水是15%。

0: 管够，
1: 路况全有，
0: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2: FM 101.2，
3: 哈尔早上好。
4: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5: 喀什早上好，
4: 我是丽梅，
5: 我是邢奥，
4: 我们是奥利
5: 奥组合。
4: 此刻呢，确实有听众朋友给我们说到了说，说有些路段呢确实是非常的堵的情况。那也说到了摩天轮下面电瓶车9:30之后呢不能通行，所以呢也是感谢绵小雪的分享，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也是要注意了，就摩天轮下电瓶车9:30以后不能通行。那我们也就稍微的注意一些。当然，我觉得还是要提示大家早点出门。不管你是骑这个电动车也罢，还是开车也罢，那此刻呢，其实东向西的方向，整体的路段都比较堵，像世纪大道、人民东路啊，都是比较堵的情况。
5: 真正的早干风开始了。
4: 对，在这个点我都这个替大家着急，
5: 无从下口了是吗？
4: 就是替大家着急。如果这一点大家还在路上，真的这个迟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哦。因为慕士塔格西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包括健康路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而且此刻呢也是拥堵的一个状况。还有呢，班超路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也是一路的堵，尤其是东向西方向的朋友呢，所以为什么要，我觉得5分钟都不行，你一定要提前个10分钟出门。
5: 对，要自己给自己留足啊，就是能够支配的时间，不要在路上着急忙慌的，我要打卡了，我要干嘛要迟到了，这样心情一整下来，其实你一天的心情都不会很好的。
4: 是的，所以说怎么能顺呢？
5: 对，不管是这个两轮的，还三轮的，还四轮的啊，就是还是尽早规划，尽提前出门啊。
4: 是的，昆仑大道呢，此刻北向南的方向依然是一个长距离的一个排队的情况的，南关桥整体的世纪大道南路从。

0: 中亚沙漠第一城的这个位置就开始堵了，一直呢堵过了南葫芦，一直堵过了南关桥。
1: 嗯，
0: 那在这个位置汇聚的车流量就非常的大了，因为南葫芦也是北向南的方向，汇聚到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位置的车流量呢非常的大，而且呢造成了长距离的排队的情况。
1: 嗯，而且我们看一下五里桥这个帕米尔大道这个就是这一块啊，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缓解，而且双向拥堵。
0: 对，南向北的方向稍微的好一些，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在五里桥的这个位置呢是非常的拥堵，就是喀什市第34中学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堵，今天早上可以说已经可能30多分钟了，这里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北向南的方向。
1: 嗯，是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啊，这个应该是昆仑大道和南关桥相交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从这个
0: 堵的距离是非常的长，
1: 对，非常长。它是从这个汽车服务这个地方一直往下堵，堵到这个哪儿？堵到这个南关桥的附近。同时和它平行的是，应该是南葫芦。我的
0: 对，所以说到了刚才不是说，就是整体的呢这一块的道路上呢，就是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都汇聚到了这个位置。
1: 对，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喀麦大道和乔克里大道东向西的方向，两条左转能不能改成一条或者可以可变的车道？
1: 啊、
0: 左转的车辆比较少，直行的是非常非常的堵。
1: 嗯，
0: 这样我们也把这条听众朋友说到的这个讯息呢分就是发送给我们相关的部门，大家到现场可以做一个核实。
1: 嗯，
0: 那如果真的适合去就是
1: 调整
0: 的话，也会去做及时的调整。
1: 嗯，同时我还发现啊，这个南关桥从这个昆仑大道到世纪大道，再到这个应该是。我看一下啊，青年南路这一块、基本上贯通了啊，而且这三条就是这个和南关桥交接的这三条路，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拥堵状态。
0: 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建国路它不是不太好走嘛、现在因为我们很多的就是它是个双向封堵的情况，在乐湖广场下面的这个地方、所以很多的朋友呢选择了世纪大道南路，就是这一条道路，然后呢就造成了长距离的
1: 此刻的一个状态、
0: 对，此时此刻长距离的一个拥堵的情况，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方案给到大家，那唯一的方案就是希望大家能早点出门，
1: 对，
0: 哎，在路上的时候不至于这种慌慌张张。
1: 堵车不堵心啊，那我们只能现在如果在路上的话，我们听众朋友的话啊、只能就是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慢慢的等吧，等缓解一下、
0: 是的，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本周也就是10月12号到18号，其实呢新疆将先后经历两次冷空气的过程，受它的影响，北疆大部东疆等地呢最低气温将下降5到8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霜冻，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等地局地降幅呢可以达到8度以上，将出现寒潮。
1: 来看一下我们喀什地区3天天气预报啊，预计10月13号到14号白天喀什平原各地多云见晴，部分区域断续有微到小雨，气温下降3度左右。15号平原各地多云转晴，风力3级，气温上升。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舒服县木石乡至乌帕尔镇，英吉沙县乌恰镇至克孜勒乡，塔县的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喀木乡，沙车县的达木斯乡至霍什拉甫乡，还有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乌夏巴什镇至二牧场，层岭县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有中雨，局地大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2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6度左右。
0: 气温差真的是非常的大了，所以说到了这两天还会是一个有雨的过程。那昨天晚上也是在10点左右，是不是？10点多说，淅淅沥沥下了一阵雨。然后今天早上，其实我觉得大家此刻也可以抬头看看天空，湛蓝的天空当中，是不是感觉到这种阳光其实透过云层之后，能有这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活动话题，有能量，正能量。
1: 对，其实还有一点、
0: 有阳光照进你的心里。
1: 还有一点啊，就是你早起早出门的话，空气都是新鲜的啊。
0: 哎，是的是的，那我希望此刻大家抬头来看看天空，打开自己的心扉，深深的吸一口气，
1: 把自己好好晒一晒。
0: 对，是的，是的。那我们说完这个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一些资讯。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关注更多的资讯，能关注到掌上喀什客户端，同时呢，关注到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还有我们的抖音的官方账号。当然了，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 FM101.2，来持续的关注我们最新的内容。那这个公积金的问题，星奥，是不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讨论？
1: 是的啊。
0: 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哎，来喀什了吗？他还真的来了。
1: 真的来了，就是比如说装修、物业费均可以提取啊。其实我也就是有过相关一些业务，但是我觉得非常便捷。为什么？你在手机客户端上就能进行操作，你把相应的一些证件或者是一些就材料，通过就这个它的后方平台进行给它提交之后，它可能是1到5个工作日审核完毕之后，会通过及时的话，可能就是你的这个东西是这个业务就办得非常流畅。如果你的有些材料准备的不充分的话，可能需要继续的进行一个补填。
0: 所以星奥是亲测哦，他刚刚操作完，所以说呢，这次的新政呢，住房装修可以提取公积金，最高呢可以提取10万块钱，而且物业费呢可以按年提取，每年的最高可以提取2000块钱，并且明确了提取的额度、办理时限及适用的范围。便民举措惠及全地区公积金缴存职工，
1: 而且政策适用于全江范围内自住住房，还有大幅提供这个取消限制、简化办事流程，精准贴合群众住房消费实际需求。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政策什么时候来，这不
1: 说来就来，
0: 说来就来。是的，那整天之后我们再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早上9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拍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4: 资讯快。
3: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3: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5: 你有个。
4: FM101.2 喀什早上好，
6: 早安喀什。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
0: 好，我们是奥利
1: 敖组合。
0: 此刻的路上确实还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我也想问问大家今天有没有迟到呢？有没有按时到单位上班呢？
1: 这有点不厚道了。
0: 不是，我不是要提醒大家吗？
1: 确实路况，
0: 想让大家就是这个明天出门的时候就早一点。
1: 人教人不会，事教人
0: 一次
1: 就会。打明儿起开始早起，早点上这个去那个单位的路上。
0: 哎，是的，是的呢。确实啊，就是世界大道南路的这个位置，就是和南回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呢，依然是一个拥堵的情况。所以明天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就是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因为今天世纪大道南路和走南关桥的朋友，就是还是很堵很堵。
1: 嗯，
0: 就是堵的可能比在建设路和这个半昌路还要长，堵的比穆什塔克东西路和健康路还要长。所以呢，就是提前的规划，如果今天大家确实在这里耽误了很多的时间，明天呢就选择穆什塔克东西路和健康路。
1: 是的。
0: 还是来关注一些这个和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两天呢，如果大家发现了冒充这个人社局工作人员，谎称可以办理社保卡、金卡，拉人进群的，承诺每月发放补贴的，这一定是诈骗。
1: 对的啊，
0: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信。因为在很多的朋友关注到的啊，个人养老金账户有变动，是不是啊？那这时候呢，就特别的会先入为主。比如人家给你发说，我是人社局谁谁谁，这是我的工作证，您这边可以查阅一下，负责社会保险养老款项的发放，财务基金监督事业单位人事宏观管理工作，办理期间呢，大家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完成相关的流程，你也可以核验我的工作证件确认身份。像这样的信息真的是假的。
1: 那么再次也是提醒大家，社保卡统一为蓝色，不存在所谓的社保金卡，那么只有就是咱们说的
0: 一种
1: 这个颜色的啊。
0: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有国徽，有隐蔽的磁条，有卡名，这起才是正规的咱们的社保卡。那给你发送刚才你刚给大家念到的，看似好像还挺正规的，但是呢，你再仔细的推敲
1: 一下，仔细一看，越看越不正规啊。
0: 因为不会以享受各类社保待遇为由，用单位或者个人的名义建群拉人。所以呢，大家切勿轻信此类的虚假的信息，保护个人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1: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这个2026年，看马上就到。就是这十月已经过了一半了，还有两个半月，咱们这2026年就过完了。所以说这个关键节点，大家的钱袋子啊，一定要捂紧了，提高这个防诈意识。
0: 对，就是但凡是什么拉你进群的，什么给你说啊社保卡怎么怎么的，要让你上传什么短信的、验证码的，这个全部都要。
1: 对，提高警惕，
0: 提高警惕。
1: 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但是天上掉下来可能是炸炸炸，
0: 陷阱。
1: 对。
0: 还有呢，微信最新公告了集体下架。10月8号的时候呢，微信珊瑚安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说关于 AI 魔改视频阶段性治理的公告第12期。那9月呢，累计清理了涉相关不良内容2247条。那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和我们每个人关系的，就是 AI 魔改的视频，不要你觉得挺有趣的，然后大量的传播。
1: 这可能不仅涉及到版权的问题啊，还
0: 涉及到
1: 还有一个低俗化改编的问题。
0: 所以根据国家广 波电视总局的部署要求，为这里部分账号滥用 AI 工具，对经典的影视剧、动画片等内容进行颠覆性的篡改、魔性的解构与低俗化改编的问题，平台进一步加大对 AI 魔改视频的治理力度，维护网络信息内容传播的良好秩序。
1: 嗯，是的。
0: 2026年九月呢，累计清理了涉相关不良内容2247条。那我们也来看看，下架的内容的案例都有哪些？
1: 嗯。AI 魔改《三国演义》《水浒传》或《水浒传》啊等经典影视作品，扭曲原著精神，颠覆角色设定，恶意解构主流共识。
0: 对 AI 魔改历史名人、阴谋故事，歪曲历史，亵渎英雄，误导青少年价值观，伤害民族感情。
1: 还有 AI 魔改未成年人熟知的动画形象，恶意邪典化、恐怖化的改编内容。
0: 嗯，微信呢将继续落实 AI 魔改视频长效治理工作。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对违规内容和账号呢进行从严处置，同时呢也呼吁所有的创作者加强自律，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生态。
1: 嗯，是的、啊、
0: 哎，说到这儿，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和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的这个 CP？
1: 嗯，跨界 CP
0: 跨界
1: CP 啊，
0: 其实也挺有趣的。这类呢它应该不算是魔改，
1: 嗯，
0: 他只能说是把这个两个这人
1: 不同时空的形象、
0: 对组合在了一起。
1: 嗯，
0: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创作者一定要能分清楚，
1: 对
0: 什么叫低俗，什么叫恶俗，什么叫魔改。
1: 嗯，只要不违背公序，其实也不能这样说啊，就是在版权允许的情况下，就是有利于正能量。
0: 也不可以，你对正能量一定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发心，你的出发点是不是？是正向的，是积极的，是这个尊敬的，是敬畏的，是不是？
1: 嗯，一定要有版权意识。嗯。
0: 啊，这最近想要出游的朋友可能
1: 什么时候可以
0: 要注意了。
1: 什么时候可以？
0: 明年，明年。想要出行的朋友，其实、这个新奥他也说到了，说特别的想去独库，今年不是也没有去成吗？
1: 啊，没有时间。
0: 嗯，所以独库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时间都去哪了？时间都在你的这个闭眼睁眼当中过去了
1: 啊，都在自己的脚下走着走着就走没了啊。
0: 嗯，所以说到了近期呢，新疆有多条公路呢陆续进入了冬季封闭或者阶段性的施工管制的阶段了。
1: 嗯、是的，
0: 所以呢，计划出行的朋友出发前呢，务必要留意路况信息。
1: 嗯，比如说这个省道的249线呢，它是这个哈密的口门子至哈密的南山口啊。通告说明也就说了啊，该路段属于山区道路，连续的急弯陡坡比较多啊，风吹雪自然灾害频发，冬季积雪积冰严重，已不具备通车条件。可能就是相对于熟悉人而言，会比较有清楚这个风吹雪是什么情况啊。
0: 嗯、
1: 尤其是这个风大的时候，雪吹的满世界都是，你开车的话根本看不清路啊，
0: 看不清路。对，所以封闭的时间呢是二。

0: 2026年的10月12号80，起实施冬季的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那2027年的具体开通时间是另行通知的。
1: 嗯，是的，那个点位就在省道的249线的口门子和南山口两处设卡管控啊，设卡管控
0: K0处和 K26处。
1: 嗯。
0: 还有呢，省道237线一招公路，很多的朋友其实之前是走过的，就 K35+000至 K72+000段，那管制的原因就是省道237线 K54+900处呢微时清理专项整治工程，受山区气候气温变化的影响，工期呢延后了，作业区域呢持续存在落石，还有坠石安全的风险，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
1: 嗯，是的啊，管制时间是2026年的9月30号到这个10月20号，看一下，现在已经是10月13号了，还有几天，一个星期的时间啊。
0: 对，双向的全封闭，禁止一切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通行。
1: 那么绕行方案是可优先选择绕行国道219线或者是国道577线，切勿强行进入管控路段。那么道路具备通行条件后，将另行发布解封通告。
0: 嗯，还有一段路就是国道315线 K151/13处加000处之 K1565+000段的这个位置，那管制的原因呢是米兰至若羌县城的路面改造工程，那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
1: 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10月9号至2026年的11月30号。
0: 还有西河高速，就是青海驶往若羌向县城方向的车辆，因为国道315线封闭施工，经米兰互通呢是直行，就不要驶离西河高速了，可以从前方的若羌东互通驶出。
1: 还有西河高速是若羌县城驶入青海方向车辆，因国道315线 K1513/K1565封闭施工，那么请直接前往若羌东收费站驶入西河高速。
0: 国道315线段前往若羌县城的车辆呢，因为国道315线封闭施工，可以从 K1513平交路口进入米兰互通驶入西河高速，行至若羌县城。当然这几条就是但凡是从若羌县城走的路呢都是不通的，所以大家都要绕行。还有呢，米兰驶往玉里方向的车辆也是因为国道315线的封闭施工，由米兰互通驶入至国道 K1513 平交路口后，通过 S214 沙漠公路通行。
1: 是的啊，施工路段设置交通标识与现场就是这个导线人员，那么请要服从交警导线人员指挥，文明有序的通行。
0: 是的，那刚才是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一些封闭施工的路段，那如果是我们身边刚好有朋友要走这些路的时候，我们也及时的给大家提个醒。
1: 是的啊。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喀什早上好，
0: 依然是奥利
1: 二组合。其实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是从7:45到现在，其实我们8:是直播，到7:45我们要在直播间要开始筹备这今天早高峰的内容，所以到这个点儿的时候，
0: 难道不是9:直播吗？
1: 啊，9:，
0: 难道不是8:45到这吗？你都7:45，
1: 这说明我已经就是已经，
0: 你把我们这个主持人导播
1: 全混了啊，
0: 帕哥的这个时间给整到了自己身上，
1: 现在整个人已经不清醒了。
0: 你的不清醒了吗？是饿了吗？就是热量不够，
1: 不止饿，现在还困
0: 啊，还困。
1: 对，
0: 啊，这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其实昨天晚上我10:就睡了啊，
0: 就
1: 因为
0: 又是老年时间。
1: 对，因为昨天看，我想一下，昨天早高峰9:，就8:45进直播间，然后上午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的早高峰，然后中午出新闻，然后下午还有一个声音的情书，然后到6:的时候还要审新闻，感觉整个人都在两头转啊。
0: 不是，我们听众朋友说了，难道你就干这个工作的呀？你不得这个全力以赴呀？
1: 就是怎么说呢，像
0: 你在直播间的时候，你不都给我们说到了吗？满满的正能量。
1: 怎么说呢，就是人的精力有限啊，真的年纪大了，
0: 加加油加加油，再给你加点油。
1: 哎，就是年纪大了，
0: 那这年纪挺大的，
1: 其实就
0: 马上快30了，
1: 嘻嘻哈哈一下，感觉这个精神头又上来了。可能这个点儿，你听我们节目的就听众朋友已经就很少了，但如果有听的话，绝对是铁粉啊！
0: 呀，这当然，但这你都不相信自己了吗？
1: 来，铁粉给我们举个手，
0: 对，加加油，加加油，再给新奥加点油。
1: 丽梅一直没有说是加了几号油，是柴油还是汽油啊？
0: 92号、95号呀，当然了。而且现在你知道吗？加油都是这个自动开发票的，就是交易即开票。
1: 哎。
0: 这给新奥加油的时候，这个立刻就能开票拿到发票。此前的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的有关事项的公告。那公告明确了，自2026年的11月1日起，在全国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呢，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交易加油的时候，哎，与发票开具无缝的衔接了。
1: 也是利益，就利好一个消息啊！就什么是这个交易即开票呢？啊，就是根据公告。啊，交易即开票是指这个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
0: 是的，交易即开票覆盖了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的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的支付平台，还有呢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的加油款。
1: 是的，
0: 比如说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了加油款，应当在购买方完成支付之后呢，由乐企平台呢自动的开具发票
1: 啊，就不是你去给他说了啊，就是已经
0: 就
1: 是
0: 必须是
1: 必须开票，
0: 必须开，就是这个交易即开票，只要你有交易，他就开票，
1: 就流程越来越规范了啊，不需要你这个啥，除非就是我可能就是比如说对公的和对个人的，可能就是我稍微有点区别，其他可能都是一样的。
0: 比如说呢，大家在加油站就是加完油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了加油款，完成了交易。那互联网平台呢，将及时的向购买方开具销售方为加油站的发票。
1: 哦，对，还要给大家提醒的啊，如果是对公业务的话，你需要到时候可能需要报销的。你的就是预设一定要把就是单位的名字写上去。如果你没有预设的话，他的发票抬头认为是个人呢，会给你开

0: 人票啊。
1: 嗯，所以说到呢，大家可以选择在加油的时候开具普通的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两者呢仅能选择其中一种。
0: 嗯，是的。
1: 哎，所以说就是购买方在加油后，通过现金赊销、对公转账等方式完成交易的，也是应当根据实际的交易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启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
0: 嗯，是的。
1: 所以就说到了，就是，长期以来，幸好有没有发现消费者呢在加油开票普遍存在着每次都需要提供信息，事后补票这些问题，我真的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痛点，没想到就
0: 解决了，帮你
1: 快，哎，交易及开票的模式，那也可以深度的绑定加油交易的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之后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的推送给消费者，就杜绝了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的行为。
0: 是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平常有些人可能不好意思说，哎，能开张发票吧，可能就不好意思说，这回哎你不用说，不用，尤其像我们这种就是社恐的人，不想跟别人打交道的人，他可能就是哎自动跟你生成之后啊，你就少了就沟通了啊。
1: 而且呢公告强调了，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有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那一经查实呢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还有滞纳金，并处罚款。
0: 所以说马上转给这个身边开车的朋友吧。
1: 对，就是加油及开票，就是只要有这个事实发生，你就会这个开票。当然了，你说我拿不拿下来这个票，我要不要就是自己的保存，要不要报销，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0: 尤其是我们有些就是家庭里面可能会记账啊，这个时候就知道钱去哪儿了啊。
1: 哎，是的，是的，这确实，那也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哎呀，想要让朋友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这两天呢，大家关注到了，这就是有一个安全隐患，这是我之前我从未关注到的。就无线充电变无线点火，一张小卡片差点烧了一辆车。
0: 无线电变无线。
1: 无线点火，就是信号可能有点绕不过来，就是
0: 绕过来了。其实
1: 现在车载的无线充电，大家知道吧，就把手机往那一放，它就自己充电。许多的私家车其实它都有这个配置。那但是便捷的优势的背后，暗藏着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近期就有一起这样的安全事故啊。
1: 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冒烟起火了。然后消防员接警后赶到现场的时候，将火扑灭。经查呢，火灾的原因就是
0: 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你看，就是两个不搭嘎东西啊，突然之间就引发这个小事故。为什么呢？因为与无线电圈持续作用后产生高温，引发这个车内的物品。
1: 对啊，我就在想，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的员工芯片卡，你怎么就是这么大意呢？但是你说到这个的同时，是换了我们可能也确实会有些大意，因为
0: 忽略掉。
1: 车主呢习惯将一些内部含有芯片呀、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随手放在车载无线充电板的区域当中，那很多的朋友他不知道这个是有危害的。就是轻则呢导致卡片发烫、鼓包、变形，那重则呢引发高温炸裂，甚至呢造成车辆起火。
0: 解密这个发热原因啊，就是车载的这个无线电依靠电磁感应原理传输能量，工作过程中会持续产生强变的电磁场。那么这类的内部含有芯片、天线等金属部件的卡片，处于无线电充电区域及周边磁场的范围内，就会在交变电磁场作用下产生这个涡流效应。原理与家用电磁炉加热原理相似，可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热量。
1: 是的，而卡片塑料封装的外壳呢，散热能力是有限的，无法及时的将热量散发出去。一旦的热量快速的集聚，卡片温度飙升，就会出现发热、鼓包、变形。那严重的时候都会炸裂、冒烟起火，甚至呢危及车内驾乘人员的安全。
0: 所以说啊，这起事故再次敲响安全警钟，一些看似平常的车内物品可能会随时变成为这个不安全的因素啊，所以要注意这些物品不要放在

0: 车里边，因为它可会给你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1: 嗯，首先呢就是电子产品和充电宝。
0: 嗯，
1: 哎，这个已经跟大家科普过很多次了，
0: 有没有三 C 都不重要，关键是你的车的温度过高的时候，它确实会对它们产生大量的影响
1: 不是，现在没有三 C 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充电宝呢？基本上，
0: 就比如说你以前买的，可能就是没有的。
1: 这个早就让大家就是要处理掉了。
0: 嗯，
1: 所以充电宝的电池呢，它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引起自燃。
0: 嗯，对。
1: 另外呢，比如说手机啊、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的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比较封闭和高温的环境下呢，很容易发生鼓包，甚至呢发生一些严重的事故。
0: 嗯，是的啊。
1: 还有那打火机，
0: 哎，这个抽烟一族就必须得引起重视的啊！普通打火机主要成分是液态的丁烷，那么容易这个易燃易爆。
1: 嗯，
0: 那么室外温度在30度以上的时候，咱们的车辆经过暴晒后，这个车的温度会高达60度，极其就是引发这个火机的这个打火机这个。
1: 发生这个炸裂，
0: 自燃，
1: 所以呢，打火机不要放在车内，尤其是不要放在仪表盘这些太阳光直射的地方，还有罐装的喷雾，比如说发胶、剃须泡沫、杀虫剂、空气清新剂，这些罐装的喷雾呢，都不要放在车内。还有一个，矿泉水瓶、水晶球、
0: 眼镜儿，
1: 哎，还有呢，碳酸饮料，碳酸饮料真的，我觉得这个这是自己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放在车里头，哎，是的，你把它拧开的时候，砰的一声，哇，真的是吓人一大跳，就是这个还是一些就是没有造成什么事故和风险的，如果是它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真的它会造成很大的风险，那液态的香水
0: 啊，
1: 这个香水的酒精浓度都在40%-80%，所以呢，你想一想这个风险有多大了？
0: 对，所以说还是尽量减少这些东西放在车里边啊。
1: 那车辆起火，大家应该怎么样应对呢？
0: 小火快灭啊，就是
1: 中火阻阳，阻阳大火呢？
0: 就是跑吧。
1: 大伙就什么都这个放下，就赶紧的跑，同时呢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并警示周边的车辆。
0: 对的。

0: 可是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欢迎回来，此刻
1: 怎么啦，丽美？你现在是这个油要不要给你加点儿？
0: 这油。就这都听出来了，我又缺油了。
1: 其实我跟你说啊，刚才就是我刚刚就在听音乐的途中看见远处的群山，
0: 雪山
1: 又出来了啊！那一刻，
0: 你就加满了
1: 啊！对，我现在、就是、
0: 你看一眼你就加满了。
1: 对，我现在感觉我特别想就是有辆车载着我去上塔县。
0: 那心已经飞出去了
1: 啊！对，
0: 只要你去凉快会儿，我一个人在直播间，
1: 这个可以有。
0: 哎，就是心已经飞了，人还在这儿。你说你让我情何以堪？怎么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所以你一会儿打开窗户看一下外边的雪山，也给你来点能量
0: 啊！就是我也需要加油了。
1: 对，就是、你要你当像鸟一样飞过你的那座山。
0: 这油别加了，加点盐吧。
1: 加点盐。哎盐不能随便加，为什么呀？
0: 好，对，这为什么不能随便加呢？
1: 盐吃多了，
0: 吃盐有力量吗？
1: 盐吃多了不好，
0: 就太咸了。
1: 对，除了咸之外，可能对身体的某些就是功能会有损害啊。
0: 还、真的是、就少吃盐，少吃盐。你看这、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1: 可以多吃醋啊！
0: 可以多吃醋。有些家里面真的就是发现，饭越来越咸。就尤其是爸爸妈妈做饭的时候，你会觉得哦，

0: 高血压的主要膳食危险因素之一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是的啊。那么今天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生活中的好方法，将盐换成低钠盐就能控制血压。
0: 啊，就是换成低钠盐就可以。那给我加点低钠盐。
1: 嗯，低钠啊，你这是要救命吗？
0: 我就想说盐要少吃，你不管是什么盐都得少吃，是不是啊？
1: 嗯，对，低钠盐也得少吃啊。
0: 嗯，对，什么盐都得少吃，所以低钠盐呢也被叫做富钾盐。本质呢是与氯化
1: 钾
0: 替代这个食盐中的一部分氯化钠。
1: 嗯，化学好的可能已经琢磨其中的一个知识点了啊。那么在一项研究中表明啊，研究者纳入21000名有脑卒中史或者年龄大于60岁且血压未控制的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那么排除了使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使用这个钾补充剂，有严重肾脏疾病的人啊，整个实验把这20000人随机分成2组，其中一组家里边的盐换成低钠盐，你猜怎么？您
0: 结果是什么？
1: 结果是什么？就是与吃普通盐的人相比啊，吃低钠盐的人的脑卒中风险，
0: 脑卒中，我必须要给你，你看，就是很少在我们的这个医院还有关注这方面这个知识。
1: 对，
0: 脑卒中，
1: 脑卒中嘛，脑卒中啊，就是这个风险就降低了14%。这个总心血管事件风险就是合并了脑卒中这个心脏病发作，降低13%。啊，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2%。
0: 你看这个数据真的让人大吃一惊。
1: 你看都是
0: 吃低钠盐的人，脑卒中风险降低了14%哦。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了13%，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了12%。这个数据我得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看看，这个低钠盐是安全的，可以放心吃的。
1: 那以后见面就打招呼，就是您今儿吃钠了吗？
0: 不是，你今天吃低钠盐了吗？
1: 低钠盐这仨字太那啥，太长了。就比方就说，哎，您吃了吗？您吃钠了？
0: 吃钠了
1: 吗？
0: 少吃钠。低钠盐呢，大家知道吗？最早的发明就是为了降低血压的，通过用部分的钾替代钠。低钠盐呢，不仅让大众吃盐时呢少吃了升高血压的钠，也补上了吃的往往不太够的能够预防血压升高的钾。这算是什么？实现了
1: 双倍
0: 收
1: 效。然后对大部分人来说，低钠盐可以放心的选用。为什么？研究发现啊，不论吃的是否为低钠盐，高钾血症发生率都差不多，而且发生率都比较低，约为2%。那与此同时呢，与高钾血症相关的死亡，吃低钠盐组也能没有，就是也并没有比吃普通盐组更高。那么研究中使用了含有25%的氯化钾的低钠盐，而现有的科学进展认为，只要低钠盐的氯化钾含量不高于30%，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容易接受的。
0: 就是低钠盐呢，就是你可以比这个就是含钠的盐稍微的多吃那么一点点，其实这个风险不是那么的大。就我们刚才说少吃盐，盐5克，盐6克，每天呢大概呢就是还是要少摄入。就是比如说没有限制低钠盐的用量，每天呢甚至提供了平均20克的低钠盐。那这意味着参加试验的人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吃到平时盐的咸度。而即使在这个宽松的条件下呢，依然让过早死亡风险呢降低了12%。
1: 是的啊。那么低钠盐尤其适合
0: 高血压患者，
1: 首先就是高血压患者，
0: 还有那心血管病高危人群，中老年人，还有血压正常的健康群体，
1: 是的啊。
0: 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低钠盐在血压正常的健康人群中有降压、减少新发高血压的作用，并且呢不增加低血压。推荐呢家庭烹饪使用低钠盐替代普通的盐。
1: 是的啊，买低钠盐前先了解这几个事情啊。低钠盐虽好，但是有少部分特殊人群在使用前应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
0: 首先就是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要少吃。 食用的或影响钾排出药物的人群也要少吃。
1: 嗯，是的啊。
0: 嗯，那买低钠盐氯化钾的含量就是不要超过30%。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不管买什么你都要看看这个配料。
1: 嗯，
0: 所以低钠盐呢在各大超市的还有电商平台呢都可以买到，购买的时候注意参考。

0: 配料表，选择氯化钾含量呢不超过30%的低钠盐。
1: 嗯，是的啊，还有一些就是控盐小技巧也要知道。那么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吃盐控制在5克以内。为了更准确的计量这个调料啊，以下几个小工具也可以非常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比如说这个电子控盐勺。
0: 嗯，就是做一道菜放2克盐，15毫升的酱油，2克的鸡精。那根据配料表呢，可以算出这份菜当中呢，钠呢就相当于6克盐了。
1: 嗯，是的啊，还有一个是定量的盐罐。
0: 嗯，这种罐子的好处就是，储存和控制一体化，可以按照设定的定量出盐。比如呢，按一次出盐0.5克。如果实在是劝不动咱爸妈少放盐，不如直接帮他们把盐给换了。
1: 嗯，我其实我有个考虑啊，有个顾虑，就是换了盐之后，他们会不会还是觉得，因为就是味觉的原因，还会往里面加盐？
0: 刚才不是说呢，其实是低钠盐呢，稍微的，多吃那么一点点，它的危害不是那么的大。
1: 啊，
0: 所以真的就是越吃越咸的时候，第一是
1: 引起警觉了啊，可能父母真的年纪大了，就是味觉有点退化了。
0: 嗯，对，还是要给他们去科普这方面的知识，而且就是你不停的去说，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就慢慢的知道了哦，这个吃盐的危害性。
1: 嗯，
0: 而且慢慢的就是当你一点一点的减盐，并且适应了之后，你觉得那个菜还是有味道的。
1: 嗯。汗水挂在左边眉毛。

0: 欢迎回来啊，我们的丽梅开始。
1: 这这让我反省的事情又来了。
0: 那我们现在是奥利奥组合继续为大家啊持续后半场的这个节目啊。
1: 嗯，是的，就是
0: 卡
1: 着
0: 早上好，也是陪伴大家快俩小时了。
1: 哎，快两小时了，这个烦恼的事情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会掉头发。你要掉头发对我们
0: 活不开提哪活？
1: 对，掉头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啥？
1: 人生。嗨嗨，
0: 你这是伤秋了吗？这是我本来要以为你要说
1: 长头发不易、
0: 我本来想以为你要说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大闸蟹和哪些东西不能吃食物相克的一个东西了、结果你说了掉头发的
1: 问题啊，那难道这个没有困扰大家吗？有谁觉得自己头发多的就是完全你随便掉哦？
0: 这个确实也是，
1: 这有吗？
0: 哎，这没有
1: 没有，
0: 我觉得谁都怕头发掉啊。
1: 就哪怕是这个像新奥头发这么多的人也怕自己掉头发，
0: 也 怕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说掉头发的这个事情，你说这个我们所有的人谁不关注呢？
0: 啊，对，尤其是我们的男性同胞啊。
1: 男性吗？难道不是女性吗？
0: 女性还好一点。
1: 这不是家里的时候扫地的时候没有发现都是女性的这个头发吗？
0: 这个还好一点，这只是在家里边。你说过了中年这个头顶上这个
1: 没头发了，
0: 没头发的话走出去真的形象和气质大变了。
1: 不是，希望你这就涉及的面有点广了。
0: 无差别打击吗？
1: 你们不能这样。所以一到秋天、掉发就变多了，有些人真的会黄，我就会黄。
0: 哎，你那里面你没发现吗？如果说秋天的时候风一刮，头上就那么一点点头发的话，其实挺滑稽的。我就是非常能理解，就是这种时候的一些人。
1: 不是，那咋办呢？
0: 少抽烟，少喝酒
1: 、
0: 少点应酬，少熬夜，
1: 就是生活这个习惯一定要养好。
0: 对对对。
1: 那生活习惯养好了，它还掉怎么办？
0: 那就叫科学养护了。
1: 哎，对。这科学养护也不行，那就碎碎它吧，随它去。
0: 那还有一个补救方法，假发。
1: 假发，
0: 对，植发，还有植发，
1: 我觉得都不必，不用这个跟自己头发，
0: 就坦然接受嘛，
1: 坦然接受，不用跟自己的头发就过不去了。
0: 你说你走大街上，前面两个小情侣，
1: 不是，
0: 行，
1: 打住，
0: 两边
1: 打住，不是这个事情再不能说了，这个有朋友会说了，难道希望你在说我吗？你这有点
0: 但是真的、
1: 打击一大片。
0: 但是真的就是一定要就是规划好自己的休息时间。
1: 其实
0: 长期熬夜，
1: 对，日常有一些行为呢是真的在悄悄损伤我们的头发的，大家可能是不自知的。
0: 说归说，笑归笑，但是回到就是事物的本身，我们还是要正常的去面对。还有如果有补救措施的话嘛，
1: 还要补救。
0: 对对对，
1: 因为秋天掉头发大多属于正常的现象。
0: 哎，
1: 那一部分原本的处于休止期的头发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比较干燥，还有呢头发中的水分呢容易流失，发丝变得干枯脆弱，梳洗的时候容易断，掉发量呢就会比其他的季节多了。
0: 中医也讲，就是发为血之余，如果说气血出现亏虚，就容易使毛发失于濡养，那么毛根空隙而脱落，这属于虚症的脱发。
1: 那总体来说呢，秋天相对更容易呢是掉发的，它跟这几个原因是有关的。
0: 那首先就是

0: 秋燥伤肺啊。
1: 嗯，肺主一发，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负责把气血精液呢输送到全身。那秋天的燥气呢是比较重的，容易伤到肺阴，气血上不去，那头发的根部呢得不到滋养，自然就掉了。
0: 嗯，还有这个气血的内收，秋天人体气血开始往里边收啊，处在肢体末梢，这个发跟营养跟不上，掉头发也就见怪不怪了。
1: 嗯，还有悲秋伤身。秋分扫落落叶的时候，就人容易跟着情绪低落，是不是？
0: 嗯，秋风也扫头发。
1: 刚才星奥，你说我那一声叹息是为了什么呢？就
0: 以后不要叹息。
1: 想了想我的头发，这个
0: 丽美，以后不要叹息。叹息的时候想的那句话，奥利奥。
1: 而且我们今天不是收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有没有就是有一段时期特别顺的时候？首先你想要顺，就首先让自己充满能量，
0: 心态好。
1: 哎，同时呢不纠结，是不是啊？
0: 对，
1: 不内耗，
0: 注意翻篇。
1: 翻篇。所以中医认为呢，悲伤会耗伤气血，气血一亏呢，头发也就跟着就遭殃了。
0: 嗯，是的啊。
1: 但是什么叫就是掉发多呢？我自测了一下，我还真的不算多的。
0: 熬夜吗？
1: 因为头发每天脱落100根以内呢，属于生理性的脱发，就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它是正常的。我基本上一天没有掉过100根。
0: 数了吗？
1: 大致嘛，你大致就能感觉到，是不是？连续一段时间，如果脱发数量超过了每天100根的时候，或者呢，大家自觉的感觉到发量明显的减少的时候呢，就要提高警惕了。
0: 是的啊。
1: 那秋天如果大家就是做这些事情呢，可能就会加重脱发了。
0: 比如说
1: 睡得晚，
0: 对，熬夜嘛，
1: 熬夜。
0: 嗯，
1: 因为熬夜就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哎，导致雄激素水平波动，加重这个雄激素性的脱发。
0: 所以说啊，还是建议每天23点前入睡，保证7到8小时的充足的睡眠。
1: 南方的朋友23点之前，咱新疆的朋友、喀什的朋友23点之前，有点难
0: 啊。没事，养成好习惯嘛。
1: 养成好习惯。
0: 对，还是好习惯需要养成的啊。长期这样耗，最后可能就是养成一个固定性的生理性习惯啊。23点之后再睡，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熬夜。
1: 还有呢，就是饮食当中缺少蛋白质和铁。因为头发当中的主要成分它就是角蛋白。所以蛋白质的摄入不足呢，会影响头发的生长。此外呢，像缺铁性贫血呢，也是女性脱发的常见原因之一。这一下就戳中了我的痛点。
0: 所以也是丽美为什么极力的想
1: 贫血，我
0: 极力的向大家推荐这个健康贴士的一个原因啊。
1: 所以建议呢，日常适当的摄入鸡蛋呀、瘦肉呀、动物肝脏、黑芝麻、坚果这些食物。而且压力大的朋友呢，也容易脱发。所以压力大的时候就适当的运动、冥想、倾诉都有效减压。
0: 是的啊。还有长时间看手机，这个现代人的通病啊。长时间看电脑、手机，久是会损伤这个肝血。那么建议控制看视频的时间，连续看屏幕不宜超过1小时，养成定期远眺的习惯。
1: 染发不要太多，频次不要太多，所以还有不洗头，好几天不洗头也不行，但是不停的洗头也不行。
0: 对，适量。
1: 还有呢，经常的换洗发水，不要湿头发睡觉。这些呢就是给大家给到的建议。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养发的过程当中呢，护发按摩操学起来，祛湿健发的代茶饮喝起来，多吃大豆，还有呢隔夜的绿茶洗头呢也可以养发。这些呢就是我们其实喜欢就是养生的朋友，
0: 行动起来啊，
1: 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0: 带动家人，
1: 这个保护自己的头发。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

下，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接，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呢大家听到的是喀什里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不聊看过的书籍，也不聊日常的细碎，专门的把耳朵呢交给那些藏在影视剧里的声音。其实呢，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连着一段让人忘不掉的剧情，藏着我们当年追剧的时候跟着主角一起哭过笑过的时光。接下来的这些歌曲呢，每一首都是一封写在旋律里的情书，写给我们看过的故事，也写给当时正在看着故事的自己。今天的第一首歌要放的是岑宁儿的《追光者》。很多人呢第一次听到它是从校园剧《夏至未至》里。这首歌的诞生呢，其实藏着剧组的小心思。当时呢，编剧写完所有的剧情，总觉得还差一首能完全站在立夏视角的歌。他不用轰轰烈烈站在薄小司身边告白，就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他的身后，看着他在画纸上发光。作词人听到这个设定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上学的时候呢，在画室外等喜欢的人的经历。那天阳光斜斜地落在画板上，少年的发梢闪着光，他站在走廊里，连脚步都不敢放纵。后来呢，就有了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这句歌词。那岑宁儿在拿到 demo 的时候呢，没有用浓烈的唱腔去演绎，他特意的放轻了声音，像在对着风轻悄悄的说话，把那种小心翼翼又满的快要溢出来的在意轻轻的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很多剧迷说到，后来每次路过学校的老画室的时候，耳机里一响起这首歌呢，就好像还能看见当年那个抱着画本红着脸站在门外的自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属于所有默默心动的人的《追光者》。

那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岑宁儿的《追光者》。那如果大家有喜欢的影视剧的原声歌曲，也可以在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也给大家找出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送给大家。听完了这首《安静的喜欢》之后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它是都市情感剧《陪你到世界之巅》里的插曲。薛之谦的歌曲呢，大家知道特别的适合那种安安静静的用心的去听。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薛之谦也特意的去问了身边一位和初恋分开十年后重逢的朋友。朋友说，那天在高铁站里面，两个人隔着人流对视，第一句话不是好久不见，而是你现在学会收起锋芒了。明明有一肚子的话想说，最后却只是客气地说了一句，你最近还好吗？转过身的时候呢，后背已经湿了一片。薛之谦把这份成年人的体面和遗憾呢，全部写进了旋律里面。他用低沉的低音慢慢地铺陈情绪，把久别重逢的复杂唱得非常的戳心。分开了这么久再相遇，你学会了收敛，我学会了遮掩，两个人站在原地，连开口问候呢都要反复的排练。没有歇斯底里的抱怨，只有成年人重逢的时候藏在礼貌背后的那一点没有说出来的遗憾。很多剧迷说呢，当年追这部剧的时候呢，听到这首歌的瞬间，突然就想起了那个在青春里走散的人。原来时隔多年再想起的时候没有恨，只剩下一句轻轻的，这么久没见，你别来无恙。

刚才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真的是一首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就是那种很痛，但是呢又把久别重逢的复杂呢唱得非常非常的戳动人心的这么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听这首刘宇宁的《奇妙的惊喜》吧，因为我觉得前面的两首歌说实话有一些些的这种伤感。那《奇妙的惊喜》这首歌，我想啊，就是大家听到的时候氛围呢一下子就亮了起来。这首歌它是动画电影《花木兰》的中文的主题曲。

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刘宇宁刚刚结束了连续三天的演唱会，嗓子里还带着一点疲惫的沙哑。可是呢，一走进录音棚呢，看完花木兰替父从军，在战场上第一次举起剑的片段的时候呢，他瞬间就满血复活了。他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那么的好，曾经以为呢这辈子只能在小酒馆里唱歌，从来不敢想有一天能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为大家熟悉的故事唱主题曲。其实听到刘宇宁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这不就是奇妙的惊喜吗？你以为眼前呢全是走不通的路，可咬着牙往前走的时候，转角呢就会撞见光。刘宇宁的嗓音里带着明亮的力量，把勇敢往前走就会遇见光的感觉呢，唱的是热气腾腾。所以在电影的点映场里呢，有个小姑娘看完电影出来的时候，举着自己画的花木兰跑到工作人员的面前，说自己以后呢也要像她一样勇敢。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她藏在书包里的勇气密码。哎，那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连窗外的晚风都带着点雀跃的味道吗？

刘宇宁的奇妙的惊喜，哎，这首歌曲是不是一下感觉就氛围就那种亮了起来呢？确实这首花木兰的中文主题曲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励志，也非常的有能量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他说到了说要说影视剧的主题曲怎么能少了这首歌曲呢？那先给大家放段片头，片头之后呢，我告诉大家这首歌曲是哪首歌。

0: 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竹杖芒鞋轻胜马，绳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1: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4: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5: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呢，跟大家送出的都是影视剧当中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刚才听众朋友点播的一首歌，他留言说，说到影视剧的歌曲，这首歌哎少不了。这首歌曲就是《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杀破狼》。那这首歌曲很多的朋友是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因为这首歌呢，我觉得特别的契合剧中李逍遥和赵灵儿等人的命运的脉络。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或燃烧之后更伟大的生命。

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确实这首歌又让我回忆起了剧中的很多的片段啊，真的是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那这首歌也是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那大家有想要听的和今天主题契合的歌曲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因为说到了影视剧的歌曲的时候啊，这首歌大家一定要说啊，确实首当其冲。那意义就是萨顶顶的左手指月，来自神话剧《香蜜沉沉烬如霜》。这首歌的录制的过程呢，藏着全剧组对最最动人的执念吧。当时呢，剧方找到了萨顶顶的时候呢，把剧本里景密在忘川边寻了续奉300年的片段给他看的时候呢，萨顶顶看完之后，连着3天把自己关在了琴房里，对着窗外的月亮呢，一遍遍的是他的旋律。那他特意在副歌的部分设计了横跨3个8度的高音，就像景密站在天地之间，把所有的跨越几生几世的爱恨都对着月亮喊了出来。拍摄剧中的天魔大战的戏份的时候呢，几十位演员在漫天飞沙里拍了整整7天，有人受伤了也不肯下场，那就是为了把这份极致的遗憾呢拍得足够的动人。最后剧集播出的时候呢，很多观众说听到高音响起的那一刻，好像自己呢也跟着锦觅一起伸出手，指尖就碰到了天上的月亮。左手指月整首歌曲呢，把上古神话的爱恨痴缠也揉进了高低起伏的旋律里，像把手指向月亮，脚下是无边的红尘，身

后呢是跨越几生几世的执念，他把仙侠故事里那种极致的浪漫和遗憾用声音呢谱成了一片浩瀚的星空。

萨顶顶的左手指月，也是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哦，真的是，我觉得今天在直播间听这首歌曲，又感觉到了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真的那种伸出手，指尖就碰到了天上的月亮的感觉。

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世安花了整整2年时间打磨了每一首歌。他说，唯一想了解的人不一定是恋人，也可能是你很久没有见过的亲人，或者呢是你一直没能好好了解的自己。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特意和编曲团队反复地调整节奏，加入了像人鱼摆尾巴一样轻盈的律动，就像两个人心心相印的时候心脏一点点跳动的感觉。所以当专辑发布之后呢，有一位歌迷给陈世安留言，他说到了说自己和父亲呢冷战了很多年了，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第一次坐下来和父亲好好的聊了一次天，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这个一直站在自己身后的男人。他把喜欢这件事说得特别的坦诚，这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人，我只想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想和你看日出，想和你逛超市，想和你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常都过成值得纪念的瞬间。那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吧，陈世安的《唯一想了解的人》。

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唯一想了解的人》，也是影视剧《近距离爱上你》的插曲。真的这首歌曲就是特别的直白吧，就是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挨过成了值得纪念的一个瞬间。爱要学会放下，当然了也要学会放在心上，距离呢从来不是问题，想见的人就该第一时间去见他。好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焦麦琪的《当倾尽所有感同身受》。这首歌曲呢是奇幻爱情剧《我的巴比伦恋人》的主题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呢，焦麦琪特意的去看了很多剧迷的留言，那发现很多人都在说自己呢曾经遇见过一个人，把自己那些天马行空的小幻想全都当成了真正的宝贝。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焦麦琪没有用华丽的唱腔，就像对着朋友轻轻的诉说，因为呢他想唱出那种我懂你所有奇奇怪怪，也愿意陪你一起可可爱爱的感觉。剧集收官的那天呢，很多剧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写了一半的小说，画了一半的画，说原来那些不被别人理解的小爱好也值得被人当成珍宝。歌里呢用星光和时光尽头做意象，讲了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从遇见彼此的那一刻开始就愿意倾尽所有去理解对方。爱最好的样子呢，从来不是改变彼此，而是我站在你的角度，真的懂了你所有的欢喜和伤痛。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鹿晗的《我们的明天》，也是电影《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当时呢，制作人从近900首的 demo 里层层的筛选，才留下了这一首。鹿晗呢，在录音棚里呢，反复重录了17遍，每一遍呢，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他当时也说到了，说不用太多的炫技的技巧，只想用最干净的声音唱出那种对青春的珍视。后来呢，每次的演唱会，这首歌都是全场大合唱的压轴的曲目。有粉丝说呢，自己从十几岁听到了30多岁，从学生时代呢听到了成家立业，每次旋律响起的时候呢，都觉得自己好像呢又变回了那年那个攥着荧光棒眼里全是光的少年。

听众朋友，今天声音的情书呢，我们从校园的心动听到跨越山海的想念，从仙侠的浩瀚听到科幻的壮阔，从青春的青涩听到岁月的从容。其实呢，这些影视剧里的歌早就不只是一段旋律了，它们是我们和那些故事之间的秘密的暗号。以后呢，大家在偶尔呢听到了其中的某一首的时候呢，一定会瞬间的想起当年你坐在屏幕前跟着旋律一起心跳的那些瞬间。好的，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就陪大家在这儿了，愿大家往后的每一段时光都有喜欢的歌陪在耳边，有喜欢的人陪在身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101，
3: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4: 第一榜，东方风云榜，
2: 东方风云榜，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0: 东莞大兴叹。
1: 那我就要问另外一首了，那慢情歌呢？
2: 对，慢情歌，慢情歌，这个我觉得也是从北上南下自己的一些感悟吧。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头，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很快节奏的，包括我觉得人与人的相处，包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碰见一些，也会碰见一些异性呀，也会有一些有时候也会有感觉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节奏都很快，大家都很快。你像现在这个时代，它又是有这些。短视频，
1: 对
2: 啊，短剧，
1: 对，
2: 这大家的注意力似乎就是都在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就是想的是怎么样更快的去到达自己工作的地方，想着能更快的怎么达成什么目标，所以呢，大家面对这个感情呢，反而在这个江浙沪吧，它这个感情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奢侈的一个东西，就很难去。很慢的了解一个人，很慢的去跟彼此推心置腹，这个过程它变得越来越难。
1: 是，
2: 所以说这个歌我觉得不光是写给我自己的感情，也是写给陪伴我的粉丝们。因为陪伴我的粉丝，我觉得我们也都是很多年嘛，从我，你像我，踏入这个行业都快10年了。所以说我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现场能够碰见他们，或者说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我能碰见那个心仪的另一半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的节奏都会慢一些，就是慢慢的相处，慢慢的了解，就没必要那么快，反而在这个快节奏的都市里，然后有一首慢情歌这样子。
1: 是，所以就是要长情的告白。
2: 对，长情嘛，
1: 不要很着急说你喜欢我吗，马上回答我，不需要那么着急。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
3: 为你收藏着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

0: 东莞大星探。
1: 那丽斯卡尔顿呢？
2: 丽斯卡尔顿这个我觉得是写给我在感情中自己的一些反思吧、
1: 哦、
2: 对，是自己的一些反思，因为我觉得其实感情经历是让一个男生很快成熟起来的一个方式，
1: 没错，
2: 对，
1: 嗯，
2: 就你可能你在生活中，你在工作中，你也会经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2: 但其实你不会像照镜子一样把自己的问题看得那么深，有的东西其实是你、嗯，通过工作去麻痹，通过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去逃避的你内心的一些问题，
1: 嗯，
2: 但可能你在感情中遇见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它就像照镜子一样，你的就观人如观己，你可能就会看到你自己内心的很多问题，你可能也会看见就是打碎了自己，我看见父母留下那一面镜子嘛，这个就是我丽斯卡尔顿里头一首歌，我就会看到，哎，我上一辈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那我希望去在感情里做成什么样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有很多的内耗和反思吧、
1: 嗯、
2: 你就会说好像确实在你没觉知的时候你一直在重复一些错误的想法，你一直在重复一些错误的一些事情，那我就觉得慢慢的去改变嘛，很多东西可能它是你性格底色的一部分。
1: 是。
2: 但丽斯卡尔顿这个我觉得就是我能看到我这些点，然后我也希望去在未来做得更好，但是可能留下的遗憾反而让我们的人生我觉得是变得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嘛。
1: 真好，我觉得在人生当中阶段性的一些小小的回看或者说反思，或者用现在很流行的词叫复盘，
2: 对，复盘
1: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成长的一个方式。
2: 是的，
1: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你不是进步，你是在进阶。
2: 对，
1: 嗯，
2: 反正也没有，我觉得就有时候也算这一个人的时候这张专辑写的时候也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1: 嗯、
2: 我觉得

0: 东莞大星探，
1: 更多是给自己一个交代。这张专辑其实我觉得做得很私人，就是很私人化，因为是想完整的把这十年来的心路历程去告诉大家，去告诉大家自己在感情呀，在事业呀，在漂泊

0: 他其实是在一个片场
1: 啊，
0: 是一个片场找的。因为如果他真的地铁里的话，那个
1: 有点难拍，
0: 对，太难拍了，对，太难拍了。所以找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片场，因为当时我就想呢，其实，在地铁里是最我觉得有象征意义的吧，有象征意义的。因为上海的地铁永远都是人来人往，然后我就漂泊的人也非常多，它是四通八达，通向任何一个方位嘛。
1: 对，
0: 嗯，
1: 哇，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跟小白呢只能暂时咱俩先畅聊到这里。
0: 对，
1: 感觉还没聊完，刚开始
0: 啊，
1: 就是回头咱们再接着聊，
0: 回头
1: 好好接着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真的去听听看这张《北上南下》专辑，
0: 北上南下，
1: 还有小白的巡演《北上南下》的巡演。我就很期待，很期待这个就是限定版的、不同的站的这个限定版的这个演出。
0: 对，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分嘛，包括也希望能够，因为生日上是在上海嘛，也希望到时候能再回到上海，到时候咱一起去看，一起去玩。
1: 那必须的，
0: 必须的啊！
1: 好的，
0: 好嘞，
1: 就这样。
0: 好嘞，
1: OK，
0: 说好了，
1: 好嘞，
0: 就这样。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呢，我们要给各位小宝贝们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欢乐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老婆婆和母熊。从前在巴比伦的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残暴而凶狠的母熊，它不允许任何人住在它所在的森林里，不管遇到什么人，它都要把它咬死。有时候它还到附近的村子里去，一会儿拖走一头牛，一会儿偷走一只羊。村子里的人为了抓住这只熊，想尽了办法，却没有伤到它一根毫毛。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乞讨的老婆婆，她知道情况后说：
1: 我一定能活捉它，你们看我的吧。
0: 说完，老婆婆就向那只母熊居住的大森林走去。母熊带着她的孩子住在一间牧人住过的破旧小房子里。老婆婆来到房前，侧着耳朵仔细听了听，发现母熊不在家，就上前去敲门。小熊蹒跚着跑了出来，看见门口是个老婆婆，就问：
2: 老婆婆，你在这儿找我什么呀？你不怕我妈妈把你吃了吗？
1: 我很害怕。
0: 老婆婆说：
1: 可是我真的太饿了，也顾不上害怕了。求求你给我一些吃的吧，我会给你讲故事的。
0: 小熊就拿东西给老婆婆吃。老婆婆吃饱了以后，就开始给小熊讲故事，讲得一个比一个好听。正当小熊听得入迷的时候，老婆婆突然停住了，说：
1: 啊，我该走了，要不你妈妈回来后会吃掉我的。
0: 小熊还想听故事，怎么也不肯让老婆婆走，于是老婆婆说：
1: 好吧，那我先上楼去躲一会儿，你妈妈回来以后，你叫她不要碰我，如果她答应了，我就下来继续给你讲故事。
0: 老婆婆说完便爬到楼上去了。她刚上楼，母熊就回来了。小熊告诉母熊老婆婆给她讲故事的事，求母熊不要伤害她。
3: 好吧，我就不去碰她。
0: 母熊答应了。老婆婆听了就从楼上下来继续讲故事。母熊和小熊听了整整一夜，母熊真的没有去碰老婆婆。从此以后，老婆婆就住在母熊和小熊的家里，不断地给他们讲故事。有一天，母熊出门找

0: 湿的去了。老婆婆趁小熊不注意，在房顶上掘了一个洞。过了几天，下雨了，屋顶开始漏水，母熊很着急。老婆婆安慰她说：
1: 你别着急，我来给你盖一幢新房子。
0: 老婆婆回到村子里，让大家帮忙盖了一幢新房子。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房子，而是一个底下装有轮子的大箱子。母熊和小熊见到这个漂亮的新房子，开心极了。可是他们刚钻进去，老婆婆就把门一关，上了锁，推着大箱子向村子里走去。母熊马上明白自己中了圈套，他怒吼着，挣扎着，后来又向老婆婆祈求：
2: 老婆婆，我再也不咬人了，再也不伤害马和牛了，你就把我们放了吧。
0: 村里人听到母熊的吼声都跑来了，要把母熊打死。老婆婆却对他们大声说：
1: 我已经给你们送来了两只熊，现在我请求你们把他们都放走，我保证他们以后再也不欺负任何人。
0: 村里人商量了一阵，就答应把母熊和小熊都放了，让他们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但是这两只熊再也没有回到森林里，反而跟着那个老婆婆走了。老婆婆给他们讲故事，母熊去找吃的东西，从此老婆婆再也不用去乞讨了。

0: 喜欢思考的男孩。牛顿出生在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偏僻小村镇，他的父亲是个农场主，在他出生前三个月就因患流行性肺炎去世了。这样一来，生活的重担落到母亲身上，耕田种地、收获粮食等重活累活都只能靠母亲一人来完成。他咬紧牙关，默默忍受着这些，只盼望着小牛顿将来能有出息。但过了不久，他就开始忧虑起来，因为小牛顿已经四岁了，不仅不像个聪明的孩子，相反反应迟钝，做事拖拉。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改嫁了，从此牛顿就由外婆照看，祖孙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凄苦。在这样的环境中，牛顿只能一个人玩，因此他渐渐地形成了沉默寡言、腼腆孤僻的性格。牛顿上小学时学习成绩很差，许多顽皮的同学经常欺负他，但是小牛顿心灵手巧，擅长手工制作。这时候他寄住在克拉克大叔家里，克拉克大叔教小牛顿制作手工，给他传授各种知识。有一次，克拉克大叔给了他一本书，叫《自然和记忆的奥秘》。这本书揭示了许多关于大自然和科学家的有趣的秘密，使小牛顿大开眼界。他照书中介绍的方法制作烟火，调色绘画，从而大大激发了他的动手能力和探索自然奥秘的欲望。有一天，牛顿把自己制作的小风车拿到学校给同学们看，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小朋友，他们一边看一边夸奖。也有一些同学不相信这是牛顿自己做的，正当同学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学习成绩好而又十分傲慢的学生跑了过来，他盛气凌人，一把夺过小风车，只看了两眼，然后嘴一撇，轻蔑地说：
1: 你的手还挺灵巧，当一个木匠还算可以，可是我问你，你的风车为什么能够转动？你能把这个道理给我讲一讲吗？
0: 这可真把牛顿给难住了，他羞得面红耳赤，答不上来。那个学生更神气了，竟把风车扔在地上，不停地用脚踢，把好好的风车给踢坏了。一向懦弱的小牛顿愤怒了，他握着小拳头，用尽全力朝那个不可一世的同学打去。这件事情之后，牛顿更加发奋读书，并试着多和同学们交往。不久，他的学习成绩便名列前茅。他还帮助许多同学做了提灯，让他们在黎明前上学的路上照明用。同学们也和牛顿亲密起来，再没有人欺负他了。

0: 当时牛顿生活的格兰萨姆镇没有工厂，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用的计时工具非常简陋，是一种沙漏时钟。牛顿仔细观察后，发现沙量的多少和沙粒间的互相挤压都会影响沙流的速度，这样的时钟就不可能准确。所以他制作了一个水漏时钟，在时钟上装了上下重叠的两个小槽，在上水槽底开了一个小洞，当水滴入下水槽时，就会带动数字圆盘装置，这样指示的时间能精确到分的程度。有一次，牛顿正背着书包上学，在去学校的路上，他看到阳光下自己的影子是朝西的，而且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这样。小牛顿感到很奇怪，当他下午放学回家时，却发现自己的影子不在西边，跑到东边去了。小牛顿看看就要落山的夕阳，脑筋一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回到家，他一头钻进了自己的小房间，不久他兴冲冲地提着个东西跑到外婆面前。外婆拿过来细看，原来是块木板，中间钉着钉子，并且以钉子为圆心画着数条等角的线条。外婆不禁联想到上次外孙给她做的计时漏钟，没想到她这次又做了一个太阳钟，外婆很高兴。可好景不长，牛顿的继父去世了，由于经济困难，母亲再也无力援助他，牛顿只好辍学了。他并不反感做个农民，可是除了做农活以外，他的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牛顿16岁那年，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来，所有人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牛顿却在暴风雪中又是跑又是跳，还冒着风雪去量这一次跳和上一次跳的距离，想要计量风的力量有多大。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舅舅，舅舅说，
1: 这个孩子应该去上学，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得到了舅舅的资助，牛顿拼命读书，努力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牛顿终于在166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剑桥大学。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铁会生锈？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海星为什么能用它的身体感知周围的一切？海星主要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浅海底沙地或礁石上，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研究发现，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它凹凸不平的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具有聚光性质的眼镜。这些眼镜使海星能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以便及时掌握周围情况。海星属于能迅速再生的动物之一，如果一只海星的一只触手被切断的话，过一段时间，海星便能长回触手。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

0: 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

0: 有序发展。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

0: 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

0: 物，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6: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6: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你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9: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6: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

0: 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基本上是这样。
5: 另外还有就是烤红薯了。
4: 对对。

0: 没错，
1: 哎，烤红薯就是，你走在街上，你就会老远闻到这烤红薯、烤地瓜的
0: 香
1: 味，
0: 香甜味，
1: 整个香味弥漫的整一条街。只要这条街上有卖这烤红薯的，你就在哪里都能闻到，所以就特别诱人哈。
0: 嗯，没错，没错。嗯，那大家可以给我们持续的分享起来。一到秋天，你最爱吃的是什么？可以是水果，可以是饭菜，也可以是自己喜欢的一些零食。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那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消息啊，咱们的加油新规来了，今年11月起呢，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呢交易及开票的规定。此前的国家税务总局也是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呢，自2026年的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了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是无缝衔接。
1: 什么是交易及开票呢？根据该公告显示，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的一些交易场景，比如说包括了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还有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的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
0: 是的，比如说场景一，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第三方的支付平台来进行支付加油款，应当呢在购买方完成支付后，由乐启平台自动开具发票。比如说呢，自然人甲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某支付平台扫一扫的功能支付加油款200元之后呢，连用平台通过汇聚加油的交易数据，包括油品、加油数量、单价和支付的金额，自动会生成一张增值税的普通发票，可自行预设置发票的抬头。那如果说没有预设的呢，这个默认为个人。
1: 没错，那场景二，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互联网平台将及时向购买方开具销售方为加油站的发票。比如说自然人甲在某互联网平台 X 查到了加油站 G， 加完油之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 X 支付了200元加油款，支付完成后，互联网平台自动生成了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G， 那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
0: 场景三呢，那比如说购买方在加油站充值办理加油卡，加油的时候呢，从加油卡当中呢自动化减的金额，购买方可以选择在充值时开具不征税的普通发票，也可以选择在加油的时候呢开具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者呢仅能选择其中之一。比如说呢，自然人甲在加油站充值了1000元的办理加油卡，那并使用加油卡加油200块，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充值金额开具发票，系统呢会根据自动信息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价税合计呢栏次为1000元的不征税普通发票，那本次及后续使用加油卡加油呢就不再开具发票了。
1: 没错，那同时自然人甲在加油站 H 充值了1000元办理加油卡，并使用加油卡加油了200块钱。甲每次选择加油时开具发票，则本次充值是不开具发票的。系统会把这1000块钱充值予以标记，根据本次加油交易的信息，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 H 的一个加油站，那价税合计栏为200元的一个普通发票。后续将根据加油金额逐笔的开具普通发票，直至将充值的金额充减为0元。
0: 那场景四呢，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现金赊销对公转账的方式完成了交易，应当呢根据实际的交易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启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比如说呢，单位乙在加油站加油用现金呢支付了200元的加油卡，那加油完成之后呢，系统会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G，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说增值税的专用发票。还比如说呢，单位乙在加油站 K 加油，那用现金支付了200元的加油卡，加油完成之后呢，加油站 K 通过人工补录支付信息的方式，在乐启联用平台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K，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说增值税的发票。
1: 没错，长期以来消费者加油开票普遍存在每次均需要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大等等的问题。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公司发展司有关的负责人表示，推广交易及开票的一个模式，可以深度的绑定加油交易的全过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之后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推送至消费者，可以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的一些行为。
0: 没错，确实哈，交易及开票的新模式呢 也是打通了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减少了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工作量。那公告也是要求到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呢，应当于2026年的11月1号前实现呢交易及开票。那如果说没有如期实现的呢，会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同时跟公告当中也强调了，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
1: 取得金额不得超过规定最高可提取额度，新疆其他的地方自住住房的装修提取按照缴存地的标准执行。2026年设置政策的缓冲期，2026年的12月31号目前，对于2025年9月20号后交付的新房、新建的住房，或者是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书的再交易住房，均可以办理。
0: 嗯，没错。同时呢，新规也是细化了装修提取的办理时限，区分房屋类型，明确了申请窗口期。新建商品房呢，可以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交付之日起1年内申请办理提取；再交易住房，包括二手房，可在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以上1年以内办理，两次装修提取间隔时间呢不得少于10年。此外呢，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的时候呢，可同步申请该套住房的装修提取业务。那在物业费的公积金提取方面呢，缴存职工可以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缴纳新疆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支持职工及配偶分别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缴纳最多2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金额呢，依据小区实际物业费的收费标准来进行核算，按照呢0.34元至2.5元每平方米的收费区间，结合房屋的实际面积来进行核算，提取金额呢最高不超过2000元。此外呢，申请人及其配偶有住房贷款且正常还款，也可以正常申请提取。
1: 没错，那当然了，市民如果说还想咨询相关的一些政策，可以直接拨打喀什地区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的服务热线进行了解的一个详情咨询。
0: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今年的公积金政策呢，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一些政策来进行实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体验政策带来的一些福利吧。
1: 没错。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1: 借兵保民劳动决心坚定，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

0: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2: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3: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2: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呢也已经来到了19:50啊，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其实这两天说实话，晚高峰的路况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呢可能受到建国路啊包括很多路段修路的一个影响，
1: 没错，
0: 所以路面上的情况呢基本上到了下班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复杂。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路面上的一个情况，从后台的数据来看的话，目前来说也现在进入了晚高峰的拥堵时段了。
1: 嗯，就是已经有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就像解放南路啊、天南路这边，包括大十字这边的所有路况都是拥堵的。
0: 对，打开一看哪里都堵哈。那我们还是从北向南往下看吧。首先来看一下天人东路和迎宾大道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天人东路，然后呢包括迎宾大道南向北，从咱们这个果园路的丁字路口这边上来，南向北就一路堵啊，堵到了天元的十字路口。再往下走呢，我们的这个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对向车道北向南，解放北路一直是堵到了利民路的路口啊，这边还挺堵的。包括呢利民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西向东汇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这边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再往下走，解放北路在我们的这个行署的对面，北向南的方向到大十字，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1: 没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西路这一块。人民西路这边呢，从龙河大厦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的红绿灯出现了拥堵，另外一边是从红叶大厦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环江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而且兰宁路这边拥堵的也比较长了，兰宁警务站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出现了拥堵，西域大道这边也是一样的，从西域小广场这一块开始，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出现了拥堵。这边大十字，哎，这个我们说到的环江这边，
0: 环江这边啊，
1: 对，可以说是就是四面八方都是堵的，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个西北路，西北路现在主要拥堵的是在第八小学这一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友好路这边哈，海淀家园的这边，里面这条道呢，基本上北向南、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说。小巷子里面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哦。
1: 嗯，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东路啊，今天人民东路路况超级不好走。首先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从毛主席雕像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到大十字这边是拥堵的。那对向车道呢是西向东，一直是堵到了摩天轮这边，车流量也是非常大。
1: 没错，而且它连接着天南路这块也不好走。首先从第四小学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科技广场这边拥堵，再从科技广场到第十二小学拥堵，从第十二小学的门口一直到健康路，整条天南路北向南的方向都是拥堵的，不推荐大家走这一边。
0: 嗯，没错。另外的对向车道南向北的方向呢，主要是集中在和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与此同时呢，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南路，今天解放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我们的这个地委这边下来，北向南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同时呢，在我们的农三师学校的这个路口，一直是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呢，现在健康路双向的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都是非常的拥堵。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几条主干道东西方向的主路吧。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市一大道这边，市一大道呢西向东的方向是从石头砖盘这边过了之后呢，在会展中心这边然后堵到了新生南路的路口，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又堵到了快速路的路口。喀麦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在快速路的路口这边呢也有一些的拥堵，新城南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市一大道这边，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再来关注一下木质塔阁东西路吧，木质塔阁西路主要集中在东湖安居小区这边，现在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那另外的话，在咱们市一大道南路辅路这个路口，也就快速路这边呢，时代大道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堵过了我们的快速路的路口，再到新城南路的路口这边呢有三个红绿灯哈，也是非常的不好走。
1: 没错。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健康路这边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三元寺农批市场这一块，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农三师学校这块是拥堵的一个路面情况。班超路的路况还是不错的，现在来看挺不错的。建设路这边的路面情况也挺好走的，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那现在建国路其实也还可以，因为现在也没有说特别特别拥堵的地方，但南湖路这一块像是盘陀城这边，然后再到安泰小区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乐活广场，它都是一个拥堵的路面情况。
0: 青年南路也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建设路一直是堵到了建国路的路口，还是受到建国路修路的一个影响吧。但是呢深喀大道这边和快速路交汇的路口这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东西走向的话，不妨走一下建设路和班超路要好一些。木之塔和东西路不好走，包括世纪大道呢也不好走，而且呢建国路这边也是处于一个封路的一个情况。
1: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南边吧，世纪大道南路这一块现在是有双向的两个小拥堵，但是堵的不是很长啊。
0: 嗯，
1: 那同时昆仑大道这边呢也出现了一些路面上的情况，从三元寺物流中心这边开始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十字路口出现了拥堵。另外一边是喀什市国际汽车城西向东的方向，在昆仑大道十字路口也出现了拥堵。昆仑大道这边南向北疏勒线往喀什的方向也出现了一点点小拥堵，但它可能只是在等红绿灯的这一块有点堵，并不是说堵得特别长，所以说大家走这一边现在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再来关注西边的路况吧。首先是文化路这边，文化路的话从我们的解放南路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堵到了步行街的后门。另外的话再来关注一下西环路这边，西环路的话现在有一点点路况主要是集中在和团结路交汇的这个路口长安郡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另外的话在和民举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在气象局的门口这边呢，也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这边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舒富回来的车流量目前来说呢，帕米尔大道这边还算不错，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拥堵。以上呢就是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总体来说呢，如果说大家东西走向，比较建议走班超路或建设路可能要好一些。
1: 是的，
0: 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好的，那我们再接着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哈。有一部这个咱们的
1: 综艺
0: 节目哈，
1: 嗯，
0: 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呢马上就要开播了，11号已经开播了哈。
1: 对的，那这一部综艺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还有新疆舞蹈家协会联合创制的，中国舞蹈家协会支持打造的大型原创的舞蹈竞演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正式开播。那每周日22:35在新疆卫视进行播出，同步还登录了16云客户端、云听丝路 APP 还有央视网、爱奇艺等各大的平台网络。
0: 是的，本季呢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创作主线，首创了环境舞蹈创演形式，跳出了传统演播室的舞台，在新疆选取多处代表性自然实景作为表演的空间。摄制组呢也是先后走进了昌吉江布拉克万亩麦田、巴里坤高加湖湿地、和田昆仑山脉、巴州博斯腾湖、拱流恰西草原、库尔德宁山林，还有鄯善库木塔格沙漠，覆盖了农田、湿地、雪山、湖泊、草原、林海、沙漠等多样的生态类型，让舞蹈的叙事嵌入了原生态的自然场景，探索民族舞蹈实景表达的新路径。本期的节目呢也是面向全国甄选了集结56名各族优秀青年舞者，深入各地开展采风与实景创演。我们的舞者走进田园、湿地、湖畔、戈壁，从当地的风土与人文传承当中汲取创作素材，转化为舞蹈表达。节目呢以舞为媒，展现了多样的地域风貌之上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图景，用现代的艺术语态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传递美美与共的中华美学内涵。
1: 没错，据了解，著名舞蹈家迪丽纳尔·阿布拉担任了节目总发起人，舞蹈家王亚斌任艺术总监，李德格锦、王永科、李想还有骆文博、王金格、英硕、黄琛迪等等青年舞蹈家参加了节目的创演。
0: 是的，那作为国内

0: 最具影响力 IP 的舞蹈呢，也是受到了广大的欢迎和关注哈。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进行关注，从11号起每周日的22:35都可以去在我们的各大平台来欣赏到。好的，接下来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享出行，出行晴雨，守护你的每一次出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4，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2: 嗯，没错。
1: 预计呢，10月13号到14号开始，平原各地是晴间多云，部分区域断续有微到小雨，气温下降3度左右。15号平原各地是多云转晴，风力3级，气温上升。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舒富县木石乡至乌帕尔镇，英吉沙县乌恰镇至克孜勒乡，塔县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等地呢。会有中雨，局地大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24度左右，最低气温6度左右。
2: 嗯，没错，最低气温越来越低了，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这样一项措施吧。
1: 嗯，没错哈，最低的温度一直处于一个下降的过程，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一个比较厚一点的外套，因为就像我们基本上下班的话已经8:30了，到家
2: 9点多了，
1: 然后我们走出单位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了，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就会觉得阵阵凉意袭来。白天的时候温度呢相对来说还算比较不错哈，比较舒适，但是呢到了早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呢还是有点冷的。
2: 嗯，是的。
1: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一些消息哈。那大家都知道哈，运动跑步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身的
2: 习惯，
1: 嗯，但是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其实跑步呢更伤膝盖的一个动作可能大家都在做。那其实呢昨天也是这个世界关节炎日哈，关节炎呢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个骨关节炎，还有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症状呢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疼痛、肿胀，还有呢活动不灵活等等。
2: 是的，关节炎的骨关节炎主要是与年龄增长或者是关节退行性变化有关。根据统计，我国的骨关节炎患者超过了1亿人，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膝关节炎的患病率高达了80%。得到了关节炎还能够运动吗？如何保护膝盖？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对，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跑步和久坐到底哪一个更伤关节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哈，医生说到了，久坐的人啊风险更高。相关的专家说到，跑步过程当中呢，如果跑步方式不够科学、不够规范，或者说强度过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韧带造成损伤，增加呢患关节炎的几率。同时呢，另一项循证医学也是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啊得关节炎的几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这种关节炎称作为静息性关节炎。此外呢，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那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呢运动损伤，比如说韧带等受伤之后处理不当不及时，也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的风险。
2: 没错，同时医生建议跑步前5分钟可以进行髋关节、膝关节、腰椎和踝关节的热身点位和拉伸，为后续的跑步提供一些良好的启动机制。跑步过程当中，一双合适的跑鞋相对于平整的地面、良好的速配是保证健康的一个要素。跑步之后也要适当的去拉伸和放松，有利于排出体内的乳酸堆积物，促进肌肉的一个健康。
1: 嗯，没错。同时呢，也有朋友问到了，得了关节炎，那还能不能运动呢？膝关节炎患者呢，通常一运动就疼痛，那因此有一些人就认为啊，得病之后呢，就应该卧床休息，减少下地的运动，通过呢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的恢复正常。其实专家指出啊，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在适当的运动过程当中呢，通过刺激关节可以产生关节液，那关节液呢能够为软骨提供营养，减轻呢关节炎的炎症。同时呢，运动也要遵循以下的一个规则。第一呢是无痛，以不疼痛为原则。
2: 是的，第二个是选择抗阻运动，比如说直腿抬高、加气球等训练，这些运动可以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保护膝关节的稳定性。
1: 嗯，那大体重人群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膝关节承受的压力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稍不注意呢就容易造成关节的损伤。所以呢，医生也是介绍到了，这个人群呢应该进行膝关节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比如说游泳、骑车。那大体重人群呢，早期也可以尝试有氧运动，强化呢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提升心肺功能，降低体脂，为后续的高强度运动呢打下良好的基础。膝关节炎症患者，那如何去缓解症状呢？ 关节和它周围的肌肉啊，其实是相互协

0: 做的好伙伴，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关节承受的力量可被周围的肌肉吸收来进行分散，从而减少对关节的损伤。专家建议呢，对于已经患上膝关节炎的人群，可以通过锻炼腿部肌肉，还可以明显的减少膝关节的疼痛来缓解症状。
1: 是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会流失，运动功能也会出现障碍，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之后，关节会更加的稳定一些，所以说出现了关节的肌肉力量，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的一个衰老，减轻疼痛。同时夹膝球和抬腿关节的肌肉力量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膝关节的一个衰老，减轻疼痛。同时夹膝球和抬腿训练也已经被证实确实可以起到锻炼膝盖周围肌肉群的一个作用。
0: 是的，包括呢中老年人夹气球的时候呢，也可以起到一些的这个作用哈。那所以呢也跟大家来进行科普了哈，不是说这个运动哈就会更损伤关节，反而呢如果说咱们经常久坐不运动，会让这个关节啊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好，那最后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消息哈。经常有些人哈，我们都知道接到陌生电话呢，有些一定不能够去进行这个
1: 回复
0: 哈。
1: 对，因为我们一般接到这种电话可能是喂你好，请问你是谁，会回答这几句话其中的一两句。但其实近期这样的一条新闻上了热搜，是为什么呢？首先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会故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的回应，短短的数秒语音样本就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音的克隆，进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违法行为。所以说接到电话我们不要说话，先等对方说再去挂断，这一个行为也是提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的安全警钟。
0: 没错， AI 赋能的隐私侵害的质变也进行了升级，从声纹到人脸，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呢也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能够被采集复制和加工利用的数据啊。个人的信息安全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了，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过度的采集呢会有无感窃取信息，因为呢 AI 呢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的素材当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的生物特性，部分不法 APP 或者说平台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的采集无感抓拍用户的面部和声纹的数据，还有呢会进行深度的伪造，滋生新型的犯罪。那在新时代的 AI 下呢，一张照片加几秒语音就能够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演示，而是呢日益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的时候呢，就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的财产和信息安全。
1: 是的，还有就是信息整合推断还原隐私，部分研究显示 AI 可以依托人脸影像推测出部分的体态和生物特征、生理特征，结合步态的数据可以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如果说获取了相关的数据库，可结合基因库锁定个人的一个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以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一个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活动。
0: 是的，所以呢包括呢一些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对信息安全做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让我们共同努力来依法保护公民生物信息，守护好每个人的这个生物钥匙哈。那同时呢也是跟大家继续说到了一定要提升防范意识，谨慎地授权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呢辨别用途，还有呢防范信息保护一些措施，谨记非必要不提供的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1: 没错，
0: 也就是当我们在接到这种陌生来电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不要第一个开口说话，先听对方说啊。如果说对方说话，哎，那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去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呢多一分警惕那就多一分安全。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考试方面的消息。国考报名的时间笔试已经定了，新华社权威快报。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考生可以于10月14号前8点一直到10月24号前的16点10、18点的时候，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的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以及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和8点钟左右的时候呢，比更加的拥堵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最比较堵的地方在哪里。现在呢，还是主要集中在古城这边。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九小的对向车道呢和利民路交汇的路口，现在是一个非常拥堵的情况。利民路还是一样的，西向东的方向到和解放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车辆是相当的大。另外的话，再往下走，彩贝乐超市北向南一直到大十字呢，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包括呢我们的人民西路啊，现在也是呢双向的拥堵，从大十字一直是堵到了咱们的环江的十字路口。同时呢人民东路有一定的缓解，东向西的方向主要是我们的市人民广场一直到这个大十字这边车辆是比较大。另外的话，对向车道人民东路从天南路的路口一直到摩天轮底下车辆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土曼路往这个古城这边下来哈，现在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滨河北路北向南到这边人民东路的路口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1: 没错，那现在我们看起来比较拥堵的是慕士塔格西路这边，主要是从青年南路的这个十字路口，然后一直到滨河南路的十字路口，双向的拥堵的非常长，也就是在彩虹桥这边拥堵的会比较长。还有呢就是在班超路这一边，班超路这两天也是因为受到了建国路的一个影响吧，现在湖畔路、班超路北向南的南向北的一个方向、西向东的一个方向都是堵的，然后一直到南湖公园的十字路口出现的会比较长一点。还有就是在恒昌一期的这一块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也是一直到南湖公园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的拥堵。还有就是在我们的青年南路这一块，鸿盛苑小区包括五洲苑这边双向的拥堵的特别的长，建国路的十字路口一直到地质队的十字路口双向都是拥堵的。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市一大道这边吧，先市一大道从喀麦大道这边过来，东向西的方向到快速路这边车辆是非常大，而且呢在包括我们的市一大道辅路这边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在这边路口呢都进行了汇集，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包括呢这个市一大道从石油转盘这边过了，老石油转盘这边过了之后呢，一直是西向东一路堵到了快速路的路口，新城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汇入到市一大道路口这边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与此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慕士塔格西路这边，在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呢，从滨河南路的路口一直是到青年南路的路口呢，现在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啊，两边都非常的堵。再来看一下这个市一大道，从这边东城过来的话，一直是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新城南路的路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建国路，总体来说呢还算不错，但是主要集中在深喀大道这边和快速路交汇的路口，这边车辆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说的话，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走哪条路可能都会比较拥堵啊，不管是走市一大道也好，还是健康路也好，还是到了后面的班超路也好，都还是挺堵的。再来关注一下昆仑大道这边吧，昆仑大道呢现在相较于8点钟之前呢还是一样的，而且呢拥堵的地方更长了，从三云物流中心这边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这边车辆是比较大。
1: 是的，那另外一边呢，从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昆仑大道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还有就是在亚中机电市场的对向车道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也在十字路口的一个交汇处拥堵起来了。
0: 没错。
1: 我们西环路这边呢现在的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刚才我们看的时候其实在气象局这边会有一小段的拥堵，但现在已经完全畅通了，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一个路段，但是在新福华庭小区这边北向南那个方向车辆还是比较大的。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帕米尔大道这边吧，之前我们说从舒服回来车流量不堵，但是呢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五里桥上南向北的方向呢现在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了啊。目前来说的话，还有包括友好路这边的话，现在较8点钟之前的话有所缓解，但是呢在海天家园这边哈还是有一些这个拥堵的情况。好消息

0: 即是在西北路这边，来宁路这边呢，现在车流量已经得到了缓解，包括文化路现在也不堵了。但是在古城万达里面这条小巷子里边，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嗯，总体来说的话，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马上呢也要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我们这几天还是因为修路的一个影响吧，可能这个东向西的方向确实不是很好走，各条路呢到了下班的高峰期都会迎来一个拥堵的时段，
1: 没错，
0: 所以呢大家还是堵车不堵心吧，每天保持一个好心情。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会。

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伊犁河谷、亳州、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气温下降3到5度。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8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专栏播出新闻专稿，文化润疆，乘风化人。
1: 五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2: 乌鲁木齐市加快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力争到2030年工业总产值翻一番。
1: 我区各地积极落实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全方位赋能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
2: 各地认真做好饲草料储备工作，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1: 水稻品种海稻11号亩产达到868.87公斤，创南疆中重度盐碱地水稻高产记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文化润疆，注重以文化人，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5年来，新疆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国心、中华魂，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请听报道。
3: 近日，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团联合国家京剧院打造的新编历史京剧《故土新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开启2026全国巡演。剧目以左宗棠收复新疆历史为蓝本，再现台关西征、守护国土完整的壮阔往事。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新疆京剧团党支部书记郭永红：
4: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京剧人的作用。
3: 5年来，新疆立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出一批舞台艺术作品，走出新疆，走向全国。歌剧《木卡姆恋歌万童书》，舞剧《秋词》赴多地巡演，舞剧《张骞》走进南疆多地，用艺术讲好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用好文物史料，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今年国庆假期，近9万人次走进新疆博物馆，获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的国家治理新疆地区历史文物展，依托900多件文物，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年来，新疆博物馆持续打造原创文物大展，国博厅、故宫厅落地新疆，流动博物馆走进校园社区，推出1300多种有颜有趣有内涵的文创产品。新疆博物馆文创部主任关毅：
4: 我们在研发产品时呢，精准地萃取提炼特色文物元素与文化符号，贴近大众与当下的生活方式、审美需求，完美融合，让历史文物变得可触摸、可带走。
3: 新疆同时做好

0: 岛非遗传承，新疆非遗馆常态化推出专题展览非遗体验活动，开馆一年多，接待观众突破22万人次。新疆还不断完善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几天前，群星耀天山2026群众才艺大赛系列活动走进巴州，把群众文艺作品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遴选展演活动也在最近顺利完成。自治区文化馆副馆长洪全胜：
1: 用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讲好身边故事，以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群众文艺在基层绽放。
0: 目前全疆共有各级公共图书馆111个，文化馆11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126个，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面积696平方米，全国排名第三。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公益电影实现行政村全覆盖，16子文艺小分队、群众才艺展演、乡村春晚扎根基层。库尔勒市民王小霞：
2: 我们可以走进美术馆，走进科技馆，走进博物馆，还有这么好的晚会，现在文化生活非常的丰富多彩。
0: 5年来，新疆文化艺术创作繁荣发展，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美丽新疆》，主题成就展情感浓烈，精彩纷呈，一批文艺作品斩获国家级奖项。2024年央视春晚喀什分会场演出精彩绝伦，惊艳全球。新民族舞大会舞出民族舞蹈的创新表达。5年来，新疆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莫尔寺遗址等先后入选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建成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等，先后出台马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5年来，新疆文旅融合加快发展，喀什古城景区、交河故城等被文旅部评为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疆10大案例，新疆冰雪游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乘着歌声游新疆、跟着赛事游新疆等成为新疆文旅融合新名片。最是文化润人心，当前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正广泛凝聚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精神力量，持续精准有力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
3: 5年成绩单。5年来，新疆持续破解文旅季节性短板，深挖丝路文化资源，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新疆系统性推进文物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6处，拥有140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建成160余家非遗工坊，120个自治区级非遗保护传承基地，非遗保护迈入创新融合多元焕新的新阶段。全域布局破壁垒，四季文旅精彩绽放。5年来，新疆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全季可游、全业融合的现代化文旅发展新格局，实现春夏秋冬四季文旅精彩绽放。全疆现已建成103家滑雪场、5个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雪道总长度超1000公里。依托人类滑雪起源地金字招牌，阿勒泰冰雪文旅热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2024至2025雪季，全疆 S 级滑雪场接待游客 357.2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4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22%、39.13%，每年吸引数百万冰雪爱好者前来体验。
4: 我们这五年来，新疆通过老旧小区功能提升、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等多维路径，不断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今天，让我们走进乌鲁木齐市韦胡良街道丽景南社区，跟随社区干部马新蕊，看看这里如何从老矿区逆袭成国潮打卡地。请听报道。
5: 大家好，这里是韦胡良街道丽景南社区，现在不仅是洋气的网红打卡地，更是大家过得安心、住得舒心的幸福家园。说起我们社区这5年的变化呀，第一个

0: 字就是新。大家看，这里就是2025年新打造的一号丽景文化车站。
1: 我们丽景南社区是一个老旧矿区发展而来的，这五年我们依托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基础设施更新了，生活休闲更便利了，为居民打造宜居环境。经过充分征求居民意见，我们在小区里种了很多绿植，还修建了凉亭，让居民们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好去处。
0: 我们丽景南社区除了新还有潮，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一号丽景国风国潮体验馆。馆内留存着一号丽景的工业技艺，将历史传承与现代国潮体验巧妙衔接，现在已经成为了城市网红打卡地，接待了超过50000多游客，日常这里也是居民的活动阵地。五年来，城市更新工作把我们社区改造成交通便利、生活便利、能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综合街区。未来，我还要和同事们一起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和居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2: 乌鲁木齐市加快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力争到2030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翻一番，规模以上工业占全疆比重提升到 20% 以上，建成智能工厂100家。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敦河区的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激光切割、折弯、自动焊接等工序高效衔接，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 85%。 作为装备制造链主企业，这里已承接陕汽新疆汽车有限公司、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等企业订单，成为乌鲁木齐市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的关键载体。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天祥介绍，企业新布局了一批新兴产业，随着这些产业生态的布局及陆续投产，企业的产业体系将变得越来越完善。
4: 我们新上了无人装备、巨神智能等新兴的一些产业，零部件在新疆本地的配套率从不足 3% 能够提升到 65% 以上，到15末计划产能能够达到了500亿。
3: 按照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市将重点发展能源、化工、金属加工三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三个高成长性产业，以及新材料、生物制造、电子信息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五个新兴产业，重点打造经开区、头敦河区、高新区新市区、米东区、甘泉铺经开区、水磨沟区五大千亿级工业承载区。工业倍增计划聚焦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明确到2030年实现规模、占比、质效三个倍增的核心目标。乌鲁木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管树哲介绍，围绕工业倍增计划，乌鲁木齐市将强化政策资金要素保障，
5: 对企业技改升级、创新突破、增产增收等给予大力支持，加快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投产见效，推动玄武岩纤维、驱动电机等强链、盐链、钴链招商项目落地。
6: 新疆持续做强葡萄酒产业，自今年5月支持葡萄酒产业发展的7条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全疆各地从基地建设、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快推动政策落地，全方位赋能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7: 眼下新疆酿酒葡萄采摘已接近尾声，我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20万亩，居全国第二位。为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自治区投入专项资金促进葡萄酒产业发展，其中品种优化每亩补助800元，架势改造每亩补助1500元，统一组织葡萄酒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开展城市巡展、专场推介，每场补助最高300万元。在政策助力下，新疆葡萄酒走出去的步伐更加轻快。在今年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上，新疆45家头部葡萄酒企业集体亮相，签约超1000万元。在各类国际葡萄酒展销会上，新疆葡萄酒企业斩获奖项超100项，影响力持续攀升。新疆天赛酒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立忠：
8: 通过各种的展销会，对我们打开海外市场有了非常大的帮助。
7: 新疆还发布葡萄酒大产区公共品牌标识，以大产区理念整合全疆资源，推动产业抱团。

0: 的分拣车间，一件件包裹经过扫描、分拣、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副经理严建新告诉记者，前三季度，中心累计处理邮件超过9429万件，邮件转运量195.58万袋，同比增长9.77%。
1: 前三季度业务量，一方面是新疆邻国丰收带来的农产品上行基地需求，另一方面呢，电商包裹持续增量，其中极速鲜生鲜基地业务成为一大亮点，大量的时令鲜果、牛羊肉等优质特产发往全国各地。
0: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统筹生产组织、运力调配、设备运维，多措并举保障邮件流转时效。乌鲁木齐邮区中心生产管控部生产调度蔡涛：
2: 中心依托自动化分拣流水线，持续优化作业流程，动态调整人员排班，实行多班次不间断作业，优化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组织，提升陆路干线运输能力。
3: 我区各地认真做好牲畜越冬饲草料储备工作，为牛羊骆驼等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清河县阿热勒镇，牧草机械化收割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清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开勇告诉记者，今年清河县越冬饲草料总储备量可达40.2万吨。
5: 今冬明春预计越冬生畜45万头只，测算越冬饲草料总需求为34.6万吨。当前饲草料储备能够保障全县生畜安全越冬。
4: 乌苏市饲草料储备工作预计10月底可基本完成。为完善饲草应急保障体系，当地设立了古尔图镇、石桥乡、白杨沟镇等5个牧区应急饲草料储备点位，其中市级应急饲草料储备库储备量可达8000吨。科平县青贮玉米收割作业稳步进行，经过粉碎、压实、密封、发酵等标准化流程，青贮玉米被加工储存为营养丰富的饲料，为当地60000峰骆驼越冬储备好充足营养餐。科平县盖兹利克镇盖兹利克村骆驼养殖户阿利亚·艾买提：
6: 现在外上青贮飘青好了，头高也壮实了。
7: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皮山县，通过沙枣树下套种打瓜模式，将生态治理与特色种植深度融合，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请听报道。
8: 皮山县藏贵乡沙地面积广，盐碱重，风沙大，当地因地制宜探索立体林下种植模式，依托沙枣树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生态优势，在林下套种耐旱耐盐碱的打瓜，通过高低搭配全覆盖种植方式，有效锁住地表水土，抑制风沙侵蚀。皮山县农业技术人员胡文飞介绍，目前当地打瓜种植面积已达10000多亩，采收工作基本结束。
9: 沙枣和打瓜套种非常适配南疆荒漠环境，防风固沙，节水保土效果明显，同时打瓜药食同源，附加值高。
8: 沙枣树下套种打瓜，能够实现生态修复、农业提质、群众增收多重效益。打瓜瓜子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多种微量元素，瓜秧瓜皮可以全部粉碎还田，有效提升土壤有机质，改良沙质盐碱地，为沙枣树补充养分。藤蔓全覆盖地表，持续固沙抑尘。在推广立体种植的同时，当地通过长期固定就业和旺季灵活务工模式，让群众实现稳就业、稳增收。皮山县藏贵乡亚伯伊村村民伊德日斯巴科阿布拉克：
10: 以前这片都是荒滩，草也种不成，现在在这民窟种粮，应产增收，采收直接收入还更高。
3: 今年在新疆中农海稻试验示范基地，中重度盐碱试验田种植的水稻品种海稻11号亩产达到868.87公斤，创下南疆中重度盐碱地水稻高产记录。请听报道。
4: 试验田位于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夏尔巴格村，近日专家组对试验田开展取样测产，本次测产严格遵循水稻田间测产专业技术规范，依次完成地块丈量、现场收割、脱粒、称重、水分测定等全流程操作，精准核算产量数据。测产专家组成员、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学院教师邓善初告诉记者：
11: 它还有

0: 一个节水比别的水稻品种节水15%，它穗大粒多，还有抗盐碱，特性是比较可贵的。
1: 这块试验田种植的海稻11号是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历经多年系统选育的耐盐碱水稻品种，具备耐盐、耐旱、抗病性强、米质优良等特性，高度适配南疆中重度盐碱地的特殊种植环境。本次测产结果充分验证该品种在中重度盐碱地中具有优异的耐逆性与丰产性。新疆中农海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段浩然。
2: 通过引进海水稻能够大幅提高产量，这个就能带动当地的农户，它的产量收益每亩的种植收益就能增加。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依托福建宁德市的产业原浆力量，呼图壁县加快推进海鱼陆养项目。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呼图壁台记者陈娟娟、程勇的报道。
4: 10月11号，在呼图壁县20里店镇20里店村海鱼陆养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分工配合开展生态暖棚、混凝土摊铺作业。项目自9月底开工以来，施工方统筹推进施工建设、技术对接、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压查推进工程建设进度。项目现场负责人聂龙：
5: 我们计划在10月20号左右完成所有的基础部分施工，后续进行地上部分的主体的墙体砌筑及温室骨架、薄膜和暖棚的安装，计划是在12月15号左右完成所有的设备安装，进行设备联动调试。
4: 作为福建省宁德市产业原浆重点项目，海鱼陆养项目总投资400万元，主要新建1600平方米的生态养殖车间，配套建设两套先进的循环水养殖系统，同时建设300平方米的实验附属用房，用来做水质监测、技术实验等。这个项目精准对接呼图壁县水产业发展需求，深度嫁接宁德市成熟的海水养殖技术、养殖模式与产业经验，通过人工模拟海洋环境，专门针对大黄鱼等海水品种开展内陆养殖试验和推广。福建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宁德分指挥部干部徐春霞：
6: 项目建成后能够填补本地海水养殖的空白，丰富呢呼图壁县的养殖品种，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吃上新鲜平价的海鱼，同时带动当地就业，培育水产养殖新技术，实现产业原浆。
7: 10月12号，2026年新疆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8: 我想告诉和我一样身处逆境的
9: 活动现场，6位演讲人分享自己与命运抗争、逐梦前行的感人故事。自治区自强模范马艳艳深耕乡村电商，助力村民增收，把青春奉献给乡村振兴事业。自治区自强模范昌吉市盲人协会主席马艳红克服视力障碍，完成大学学业，自筹资金打造残疾人就业示范基地，培养出100余名盲人技师。沙车县乡村医生李创业幼年患小儿麻痹症，后来他以惊人毅力学习医学专业，获得执业医师资格。今年1月，他在沙车县白石坎特镇开设诊所，坚持24小时营业，并为残疾人免费看病。李创业：
10: 身体上的障碍并不可怕，主要是我们要战胜心理上的障碍，脚踏实地的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9: 6位宣讲人感人的事迹和真挚的话语打动了现场观众。观众何小燕：
11: 从来不抛弃也不放弃自己，这种精神激励着我。
9: 新疆残疾人事业先进事迹巡回演讲活动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已连续开展3年。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介绍，今年宣讲活动将走进全疆14个地州市、35个县市区，
12: 希望能够把先进残疾人的事迹、他们艰难的成长历程和这种不屈服命运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传递给大家，也希望能够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进一步的关心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3: 目前乌鲁木齐市20000多辆出租车网约车张贴了投诉码，乘客扫码即可一键反馈问题，让投诉更简单，行业监管更透明。请听报道。
1: 出租车网约车投诉取证难、处置时间长是市民出行投诉遇到的老大难。 现在乘客用

0: 手机扫一扫张贴在车身上的二维码，车辆基本信息、投诉描述栏和联系电话一目了然。市民乘车遇到服务纠纷、违规营运等问题，扫码即可查看车辆备案信息，向交通部门提交问题，还能现场留存证据。出租车司机陈生：
1: 出租车这个实名制二维码对我们是一种监督，就你把服务做好了，对我们也是个鞭策作用嘛。
0: 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科长王腾告诉记者，目前乌鲁木齐市已有22140辆出租车网约车张贴了投诉二维码。
2: 我们依托智慧监管平台生成了车辆专属的合规二维码，精准破解了行业痛点，极大提升了乘客维权的便捷性和有效性。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进入十月，天山南北风光旖旎，辽阔大地铺展开一幅幅绚烂壮美的秋日画卷，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眼下巴楚县红海景区的胡杨林进入黄金观赏期，游客徜徉林海之间，尽享金秋乐趣。游客努尔兹巴努尔麦麦提
6: 看到了美丽的胡杨景色，拍了许多美丽的照片，很开心。
5: 这两天，位于昌吉市的新疆老龙河生态文化旅游区 1.5 万亩次生胡杨林褪去绿装，换上耀眼金装，迎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每天都有上千名游客慕名前来徜徉金色林海，近距离感受大漠胡杨的壮美景色。四川游客唐波：
7: 来到老龙河胡杨林，树叶金灿灿的，太美丽了，太壮观了，准备多拍一些照片，把昌吉的美分享给更多的人。
5: 10月8号到9号，喀纳斯景区迎来今年入秋以后首场降雪，漫天飞雪点缀金黄林海，山间云雾缭绕，秋冬交融的景致美不胜收。广东游客岳子欣：
8: 在喀纳斯景区还玩雪了，又能看到满目金黄的秋景，非常幸运。
9: 近日，由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打造的乌园智行一站式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智慧游园体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0: 乌园智行微信小程序包含乐游购票、人文景观、线上商城、特色活动、导游导览、项目推介、智慧停车七大板块，覆盖红山公园、水上乐园、人民公园等11个公园。市民游客通过小程序的智慧停车板块，能够查询停车场位置和实时余位，还能够借助导游导览板块找到公园卫生间和出入口。10月13号，库尔勒游客张舒适在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游玩时，第一次使用了这款小程序。
11: 能在这个小程序找到停车余位，找卫生间买票，哪个角落有什么景，哪条路怎么走，标得清清楚楚，跟着导览走，挺方便的，用着挺好。
10: 据了解，市民游客通过微信即可搜索使用这款小程序，无需下载 APP。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乌园智行小程序运营负责人曹征林：
12: 依托我们小程序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实时掌握这个客流分布、停车情况，精准研判市民的这个游园需求，优化园区呢运维力量调配，用数字化手段呢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好的呢服务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后续呢，我们将结合游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小程序服务功能。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9: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18度。
4: 阿勒泰多云，2到12度。
9: 塔城多云，2到17度。
4: 伊宁晴，5到21度。
9: 博乐晴，7到20度。
4: 克拉玛依多云，8到18度。
9: 奎屯多云，7到21度。
4: 石河子晴转多云，6到21度。
9: 昌吉晴，8到21度。
4: 哈密晴，8到23度。
9: 吐鲁番多云，16到27度。
4: 库尔勒晴，12到23度。
9: 阿克苏多云，9到21度。
4: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
9: 喀什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
4: 和田多云转晴，11到21度。
9: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9到18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王栋，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
3: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

0: 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2: 下面播送夜幕下的哈尔滨，演播王刚。
3: 当王一鸣看清了那两个跟踪者之后，不由得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两个得意弟子，刷大标语的勇士共青团员肖光义和罗世成。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要跟踪这个曾经和他们一同战斗过的老师？莫非是自己的感觉发生了错误？王一鸣又认真地像过筛子一样把后面的人观察了一遍，他再没有发现形迹可疑的人了。这时肖光义的头向王一鸣这边偏过来了，当那个目光向他这个方向一瞥的时候，王一鸣完全断定跟踪自己的的确是这两个心爱的学生。王一鸣一转身继续向前方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紧张地回想着，从纪念碑前打倒敌人，到第二天一同在白鹿小吃铺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自己就再也没有和他们俩多谈什么。王一鸣知道自己和他们不能直接发生组织关系，这是地下工作的原则，这样他就不得不找各种理由避开他们。对于他们俩在刷大标语以后的情形，共青团的书记刘伯已经告诉过自己。刘伯说，这两个学生汇报了纪念碑前所发生的全部经过，突出地讲了你王一鸣救他们出险，两枪击毙两个特务的情形。他们还问刘伯，说王老师是不是共产党员？刘伯说不是。他们似乎不太相信，刘伯嘱咐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讲王老师救他们出险的情况，对自己的父母亲人也不能讲，这是团的纪律。他们两个人都做了保证，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自己几次避开和他们直接谈话之后，他们竟会异想天开地跑出来跟踪他。在这充满白色恐怖、斗争非常残酷的环境下，怎么能做这样的儿戏呢？王一鸣越想，越觉得这两个青年又可恼又可爱，又聪明又糊涂。一时之间，王一鸣还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好了。是和他们谈呢，还是不谈呢？要不然干脆就立刻站下把他们截住，训斥几句顶他们回去。但是从方才的迹象看，自己要是站住了，他们也得站住，自己要去撵他们，他们非得回头就走不可，如果这样走走停停，岂不更加引人注意？王一鸣想到这儿，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这回他不往南岗走了，他觉得不能把他们俩引回自己的住处，他要从地段街转到新城大街，然后进道里公园

但是那个地方距离第一中学又太近。住宿学生吃完晚饭之后，常有人到那儿去散步，所以王一民就越过公园，从中国头道街向中央大街街口走去。当他走过东正教江燕大教堂拐弯的地方时，正好有一辆装肉的冷藏车停在人行道旁。王一民看见没人注意，就绕着冷藏车从人行道上迅速地转到马路上去。这个地方正是繁华的中央大街的尽头，再往前走就是松花江边了。晚餐以后出来散步的人正往江边上走，遇上这样的好天气，出来的人就更多一些。如果说地段街是日本人的东洋街的话，那么这条中央大街则是充满欧洲风味的西洋街道。人行道上碧眼黄发的外国人居多数，外国人中呢，俄国人又居多数。他们多数是成双成对，有的还领着小孩儿。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涂脂抹粉，和老头在一起走，也挎得那么紧紧的，亲热的就像欢度蜜月的小夫妻一样。这时候已经是草长莺飞、杂树生花的季节，但是他们呢，有的脖子上还围着狐狸皮。这种狐狸皮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廉价的黄色狐皮，而是名贵的黑色或白色的狐皮，一张就价值千金。他们从秋风一吹的时候就开始围上，一直围到立夏才拿下来。有人说因为他们是从西伯利亚或者接近北极的地方来的，怕冷，所以才总围着不肯轻易取下。其实这个说法是只见一斑不见全豹，因为当你顺着围狐狸皮的脖子往下看的时候，那下边竟然是光腿丝袜，十冬腊月也是如此。上边过冬，下边过夏，季节的混乱、冷暖的反常都在一条躯体上表现出来。这股阳风在哈尔滨已经吹遍了，不光是俄国马达们如此，中国的时髦女人也早已效仿上了。王一民在冷藏车旁闲散地迈着方步，一边走一边看着那形形色色的行人。当他估计那两个跟踪者已经超过冷藏车的时候，他就转到了车的后面。王一民还在想，得怎么对待这两个可爱又可气的学生。这时一排黑色小汽车从他身边跑过去，一直驶向松花江边。王一民瞥见车里坐的多半是日本人，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还把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咧着通红的嘴唇在笑。那女人脸上的胭脂一直擦到脖子下边，凡是露肉的地方都像新出厂的面粉口袋一样白，看那样子很像日本歌妓。这一排小汽车足有十多辆，后边几辆上坐的全是宪兵和警察。王一民知道这是日本上层统治者在协济游乐。从车队沿江向西而去的情况看，很可能是到水上饭店纵饮去了。这水上饭店是从江边上一直延展到松花江水面上的一座高级饭店。老哈尔滨人都知道，在哈尔滨那数不清的中西大饭店中，这水上饭店是首屈一指的。
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东洋三岛和欧美两洲。水上饭店之所以出名，不仅是因为松花江水就在顾客的饭桌下流过，在滔滔的流水声中举杯痛饮，别有一番风味。他的出名主要还是由于他用重金招聘了最优秀的厨师。吃中菜，这里最具有北方特点，厨师是早年从北平请来的。而最有名的则是他那具有俄罗斯风味的西餐。厨师是十月革命炮轰东宫以后，从沙皇的御厨房里流亡到哈尔滨的。这厨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人。本来光凭这一伙带有神秘色彩的白鹅就可以吸引一些好奇的顾客，又何况他们确实掌握了纯俄罗斯的烹调技术呢？最近日球御旨雄一新上任，王一民从报纸上注意到哈尔滨各界和各著名的汉奸都在宴请他。水上饭店当然是他们大摆宴席的好地方，所以王一民估计很可能是这么一伙的人。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松花江边上肯定会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走狗。表面上看他们没有戒严，但是却设下了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王一民更不能和这两个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下的学生会面了。突然出现的车队帮助王一民下了决心，他从冷藏车后边几步就跨进了中国头道街，然后横穿过马路，像进自己家门一样走进了一座黑大门。这是一个大杂院，王一民知道类似这样的大杂院都是连通两条街道的，从头道街的北门进去就会从二道街的南门出来，一进一出一条街道就越过去。王一民就用这个办法接连穿行到五道街，然后他走进了一家馄饨馆，用一碗馄饨两个烧饼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等王一民回到住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对面屋的作家塞尚萧还没回来，屋里静悄悄的。王一民拉好窗帘，打开台灯，准备选几篇古文备备课。因为塞尚萧已经给他说妥到卢运起家去兼做家庭教师。卢运起听说是他青年时代故友的后代，非常高兴，表示欢迎王一民早点去。王一民也准备一两天之内就去上课了。王一民找完了书，刚坐到椅子上，还没等翻开书呢，忽然隐隐约约听见院里有人在打听他的住处。奇怪，自己从来没有把住处告诉过陌生人，连学校登记簿子上写的都是从前的旧住处，那么现在有谁到院子里来找自己呢？王一民急忙走到窗前，微微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望去，朦胧中他看见一高一矮两个人正站在胖大的房东老太太面前问话。房东老太太正用手指着自己的房间向这两个学生说着。当王一民在昏暗的夜色中辨认出这两个人是谁以后，他不由得又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原来还是他那两个心爱的学生。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呢？王一民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眼睛，从他横越马路到走进馄饨馆又

0: 回到自己的住处，再没有发现任何跟踪者，包括这两个学生在内。王一民本来想明天再找个机会和他们俩唠唠，可是现在既然这样穷追不舍，而且就站在自己的院子里，自己怎么能够避而不见呢？当王一民推开屋门的时候，萧光义和罗世成已经站在他的门前了。两个青年人一起脱下帽子，向王一民鞠了一躬。
1: 王老师。
0: 王一民看见房东老太太还没回屋，似乎惊异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便坦然地一边往屋里让着两个学生，一边对房东老太太点点头。您进屋坐坐吧，这是我的两个学生。
1: 好，好啊。
0: 房东老太太也点着头。
1: 王先生应该有客人来，更应该有女客人来哟。
0: 这房东老太太笑着走回自己的屋里。王一民关严房门，让两个学生坐定，给他们每个人斟了一杯茶。好啊，你们两个当了半天的福尔摩斯啊，辛苦了。两个学生高兴地呵呵笑着。大个子罗世成首先开了口。
2: 不，王老师，我们不看那洋玩意儿，我们爱看武侠小说。
0: 哦，那就是要当小侠爱虎，再不然就学浪子燕青。
2: 不，萧光义摇着头。王老师，我们不学那些为皇上太子原为老爷卖命的武侠。
0: 哦，那你们要学谁呀？
2: 我们就是要学王老师的本事。
0: 哦，学我？罗世成一拍大腿。
3: 对，学王老师，学您的文才，学您的勇气，学您的枪法，学您的武艺。
0: 哦，我还有武艺了啊。哎呦，我真不知道我怎么还有武艺了。
2: 王老师，您瞒不住我们。
0: 萧光义瞪了瞪眼睛。
2: 我们都看见了，那天晚上您甚至连点动静都没有，就把特务给撂倒了。您跳起来真比狸猫还轻还快，我还没弄明白咋回事，您就把敌人扔到三四米以外的手枪给拿到了手。
3: 是啊，王老师，我和萧光义跑进小树林子，怕您陷进虎口，又蹲在那儿看了看。
2: 我们看您几乎都没用瞄准，一抬手啪啪两枪，两个敌人就倒下了。又一转眼呢，您又上了墙头。
3: 我们看那个武艺超群的南侠展雄飞也没您这功夫。
0: 哎呦，我说你们俩可真会编呐，我还成了展雄飞了。这要是叫康德皇上听说，还背不住把我请去封我给他当个御猫呢啊。
2: 您别笑我，你
3: 王老师，我们一点也没有瞎编。
0: 罗世成涨红着脸，显出非常认真的样子。
3: 那天我们蹲在小树林子里都看见了，我们当时想敌人要是对您下毒手，我们就冲出去拼命。
2: 后来您上了墙头，我们俩也就跑了。
3: 我们俩一口气跑到我家里，直盼着快天亮，恨不得一时能看见您平安脱险。当我们到火车站前听见您一声咳嗽，一眼发现您的时候，王老师，那可真用得上心花怒放这个形容词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相信您武艺高超，
2: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心里话跟您说说。我们不但要当您的学生，还要当您的徒弟。
3: 对，跟您学文习武，练成好功夫，好打日本鬼子。
0: 王一民又笑起了，他一边笑一边摇着头。哎呀，学文我一定好好

0: 教你们。学武，我可是一招不会呀、那天晚上嘛，那完全是人急出猛劲儿，根本没有什么招数。
1: 不，王老师，我知道您会武术，我还有证据。
0: 哦，什么证据啊？罗世成一边说着，一边转着脑袋向四面墙上看，似乎在寻找什么。当他转回头来的时候，眼睛里充满着疑问，嘴里还直嘟呢。嗯，怎么没有了？王一民心里猛然一动，他立刻明白罗世成是在找他的那把宝剑。这把剑是前两天王一民才从墙上摘下来。为什么摘下来呢？因为他探听到敌人在搜捕纪念碑事件的要犯当中特别注意会武术的人，所以他就悄悄地把这把剑藏起来。现在罗世成显然是要拿这把剑作为他会武术的见证。使王一民奇怪的是，这个第一次走进他屋里的罗世成是怎么知道这墙上挂着宝剑的呢？从这把剑，王一民又联想到这两个学生竟然找到了他的住处，这又是从谁的口中打听到的呢？想到这里，王一民就对面现狐疑之色的罗世成点了点头，还笑了笑。啊，看起来你们下的功夫还不小呢啊！不但对我跟踪盯梢，还打听到我的住处，连我屋子里的摆设都探听出来了啊！反应灵敏的萧光义听到这里，连忙摇头摆手：“哎呦，不不不，王老师，您可别冤枉我们，那跟踪确实是跟了。”这也是您逼出来的，谁叫您在学校里不肯跟我们谈呢？那至于其他情况，我们从来也没下功夫去打听，那是罗世成听别人说的。
2: 哦，
0: 王一民的眼光又移到罗世成的脸上，这双锐利的目光现要看穿罗世成的心。罗世成狐疑的眼光没了，脸又涨红起来，他猛然往起一站：“
1: 王老师，您的住处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我知道您不大愿意让人到这儿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0: 罗世成说的对呀、啊，王老师，今天我们俩把您给跟没了，可是想和您谈谈的心情又特别迫切，所以经我们俩再三研究，这才找上门来的。
1: 我知道我们来了以后，您一定会问我们听谁说的。
0: 罗世成说到这儿更加激动地把手摁在前胸上：“
1: 请王老师相信我们两个人，我们把您看成是我们的恩师，像慈父一样的恩师，我们不会做任何不利于您的事情。我们猜想您可能是那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我们盼望您是那样，我们就和您更亲了，因为我们是热爱祖国的青年。”
0: 萧光义连忙接过罗世成的话头，因为他想起了他们加入共青团的时候的誓言，那就是不许向任何人泄露团的机密。当他们还没有最后证实王一民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怎么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呢？哪怕是救过自己性命的人也不行。而罗世成呢，由于过分的激动和对敬爱的老师的无限信任，险些把不应该说的话说出去。刚才经萧光义这么一点，罗世成明白了，忙点点头：“
1: 对，一样的。王老师，当您给我们高声朗诵杜甫的诗，一样的。王老师，当您给我们高声朗诵杜甫的诗。”

0: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时候，我们看见您的眼睛是湿润的。从那时候起，我就准备把心交给您了。在纪念碑前，您的突然出现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过后，我和萧光义曾经反复研究，您是无意中遇上的吗？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吗？那怎么会那么巧呢？又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而且是后半夜，已经半夜一点多了。萧光义急忙纠正罗世成：“汪老师，您怎么会在后半夜出来闲逛呢？”王一民听到这儿，微微一笑：“你们不要忘了，那里是火车站呢，啊，我要去接一位客人，从我住的这个地方到火车站，不是要经过纪念碑吗？您可以做这种解释，可是巧的太不能让人相信了。王老师，您不愿意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我们也就不多问了。”罗世成又用手摁着自己的前胸：“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能公开告诉人的事情。你比如，我是怎么知道您这住处的？甚至屋里原先挂口宝剑我都知道。我明白，王老师一定急于想了解是谁告诉我的。但是，我诚恳地向王老师说，我现在还不能说，我也不想当任何人说，这是真的。”王老师，萧光义急忙证实罗世成的话，他当我也没说啊。他有好多事儿都不愿意当人家说。我和他这么好，可是连他家住在哪儿都不知道。他家在本市，却在学校住宿，从来也不让我上他家去。哦，是这样吗？王一民注视着罗世成，罗世成的脸阴沉下来了。对，王老师，我不愿意别人到我家去，我也不想说明原因，但是请王老师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个老画家，一生贫苦，没做过一件坏事，和中国所有的善良老百姓一样，他对日本侵略者也是极端仇恨的。我相信。王一民从罗世成那深沉的眼睛和诚挚的感情中感到了他的真诚。他说完了那句话之后，就转了话题。他向两个学生讲了他对时局的看法，指出日本侵略者必败的前景，但他着重讲了斗争的艰苦性和长期性，嘱咐他们一定要戒骄戒躁，百倍警惕，不能性之所至，任意而为。他批评了他们对他的跟踪，但是王一民仍然没有讲他的政治身份，只说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他们已经结成了战斗的友谊。当王一民把萧光义和罗世成送走之后，对面屋的作家塞尚萧还没回来。提到塞尚萧，可能有人要问了，说此人怎么叫这么个别扭名字呢？这里边可是大有来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2: 住在王一民对面屋的作家塞尚萧怎么叫了这么个别扭名字呢？这里边可是大有来历。塞尚萧原来本姓萧，并不姓塞。因为生长在长城以外的塞北，就把发表作品时候的笔名写为塞尚萧。表面的意思就是在塞上有这么个姓萧的。可实际的含义当然比这个要深刻些。 塞尚萧这个名字乍听起来有些别嘴，可是作品发表多了，叫开了，反倒把真名真姓给挤没了。有些著名的作家不都是这样吗？有多少人能够记得高尔基原来叫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比什科夫呢？外国名字一长串不好记，中国名字只有两三个字儿总算好记吧。但不是也有人不知道鲁迅叫周树人，茅盾叫沈雁冰，老舍叫舒舍鱼吗？这塞尚萧是个年纪尚轻的作家，当然不能和这些名震寰宇的大师相比，成就不能比，势力却相通。不但生人不知道他姓萧，连原先称他为小萧的熟人也改称他为老塞了。从小萧到老塞经历了多少人世间的变迁。塞尚萧的家是吉林市有名的大资本家，人们一听资本家这词儿啊，很自然的就联想到养奴、买办、穿西服、坐流线型小汽车，甚至下馆子都得吃西餐大菜，生活完全是欧化的资产阶级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比起封建地主来，那当然是一洋一土。可是且慢，你拿这把尺子去衡量上海的资本家还差不多，东北的资本家那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塞尚萧他家这资本家，那竟土的和封建地主差不多少。你就看他家开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买卖吧，什么油坊、烧锅、当铺、绸缎庄、乌了铺，这买卖开的可真不少，竟没有一个能和现代化三个字联系起来。他们家这些买卖的原始雏形大概在春秋战国那时候就可以找得到。他们家买卖古老，人也古老。塞尚萧从上私塾一直到上中学都得穿长袍马褂、戴红帽疙瘩的小帽头，就和那个日球御纸雄衣下火车时候那副打扮是一模一样。现代的日本官僚穿上中国老式服装使人觉得非驴非马，这十几岁的幼小儿童穿上大人先生的衣服更觉得滑稽可笑。而且塞尚萧又不是个老实孩子，这顽皮劲儿一上来竟然忘了这身不能乱跑乱动的礼服了，有时候弄得这衣服大襟扯开线，有时候红帽疙瘩被同学给揪下来了。他们家里本想把他打扮成体面的少爷，他呢却经常弄成个瘪三相。家里头老一辈的一研究认为这都是少不更事、没有娶妻生子的缘故。于是就在塞尚萧十二岁那一年给他定了亲。等到十六岁刚一过，塞尚萧的父母就张罗着给他娶亲了。娶亲的仪式完全是老式的，而娶来的这个媳妇儿和这仪式也完全一致，搭配的别提有多么协调了。那就像从苏州园林那圆圆的月亮门里走出了一个古装女人一样。这位新娘子不但梳着油光光的疙瘩嘴儿，插着亮晶晶的碧玉簪，而且在鲜红的裙子下边还露出两只像锥子一样的尖尖小脚，
0: 这脚小的，真有三寸那么大。

脚越小，流下的疼痛泪水就越多。这姑娘为裹这双小脚，这眼泪流了足有一缸了。而在以后那凄凉的日子里，流下的泪水一缸也装不进。那时候满清政府已经被推翻了，民国已告成立，裹小脚的女孩子已经逐渐减少了。尤其是在东北的吉林，吉林是满族人聚居的地方，满族女人是不缠足的。汉族人在满族这个健康风俗的影响下，缠足的本来就不多，就是缠上的也是马马虎虎，跟鲶鱼一样，刚有个尖头，是象征性的小脚。民国一成立呢，一些人又都放开了，变成了民装改造。这样一来，剩下的小脚就很少了，尤其像塞尚霄媳妇儿这样小而又小的小脚，全吉林也难找出另一份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塞尚霄的家封建到什么程度。塞尚霄的婚姻完全是父母包办的，进亲的时候他自个儿还不大明白，结婚的时候也是朦朦胧胧。他这个媳妇儿虽然脚小，脸盘可不小，宽敞的脸上长了一对大眼睛、大鼻子、厚嘴唇、大耳朵。他媳妇儿18岁，发育的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整个人是比较胖大的。而比他小2岁的塞尚霄却长得又瘦又小，因为16岁的男孩子正是在发育的时候。这一胖一瘦、一大一小的小夫妻，你怎么看也不像夫妻。但是塞尚霄的父母对这胖大的儿媳妇可很满意。怎么呢？他们认为这是一副非常富态的福相，而且在这高大身材的衬托之下，脚就显得更加小。哎，这也正是塞尚霄的父母觉得最漂亮之处。漂亮可是漂亮，却带来一个很大的缺陷，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头重脚轻。站在那儿啊，总保持不住平衡，脚呢得不住的移动，就像踩着一副高跷一样。塞尚霄结婚这一年正念中学2年，其实他开蒙念书并不晚，但是头4年念的都是私塾，光念5经4书了，对算术、自然、地理、历史那是一点没学，尤其是算术，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到了5年头上，由于大势所趋，他父亲这顽固的堡垒被时代潮流冲击的守不住那些经书了，这才无可奈何的送他上了官学。按年头一排，他被送进了高小1年级。往课堂上一坐，学国文他觉得太浅，学算术他却像鸭子听雷，一窍不通。他父亲为他专门请了一位教算术的家庭教师，但是不行，人家那儿都学小数点了，塞尚霄这儿才认识1、2、3、4，你照这个进度累死也撵不上，于是只好降级了。从高小1年一直降到小学3年，这才算勉强跟上课程。所幸国文不用念了，有国文的底子，地理历史也就好办些，光攻算术一项总还可以对付。但是有一样不太妙，哪样？就是他的岁数比一般同学都大些。到他16岁结婚的时候，他同

班的同学多数都还十三四岁，个别的有和他仿佛的，也有娶了媳妇的。因为那是早婚的年代，尤其是有钱人家。因为他的同学年纪小，所以结婚的时候赛尚霄就一概没有邀请他。同学们呢，光知道他娶媳妇了，却没看见他媳妇什么样。像赛尚霄这样的家庭，没有特殊情况，妇女是不大上街的。这样赛尚霄和他媳妇也就不冷不热，相安无事地生活下去。赛尚霄呢，也还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东北汉族人有个习惯，每逢过春节的时候，新结婚的夫妇必须成双成对的出去拜新年，靠近的亲戚朋友家都需要走一走。有句话嘛，叫任辣一屯，不辣一林。像赛尚霄家这样的名家老户，简直就得可吉林城跑了。他们家没有小汽车，其实论经济力量，买架飞机都不成问题，但他父亲不买这些洋玩意儿。他有一辆非常漂亮的大马车，黑色的油漆闪光瓦亮，黄铜的镶边耀眼生辉，车轱辘比一般马车能大出半米多。一头从赛马场买来的高头大马驾着这辆车跑在吉林的石头马路上，咔咔响的马蹄子下边溅着火星子，人坐在软软的坐垫上，随着有节奏的马蹄声一颤一颤，那比闷坐的小汽车里有气魄多了。所以无怪日本天皇一直保持着坐马车的老传统。赛尚霄和他的新媳妇儿就是坐着这辆大马车出去拜年的。开始小两口同坐在一辆车上，在街里跑，还没觉得有什么别扭的地方，甚至还有点惬意的感觉。可是渐渐的，赛尚霄觉得不怎么好看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吉林过春节的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季节，大街小巷的路面上铺满着冰雪。这样的路面使赛尚霄的媳妇儿走起来简直是战战兢兢，寸步难移。所以每次上下车的时候都得赛尚霄来扶着他，有时还得扶进人家的大门，一直到亲友出来接赛尚霄才能松开手。这小两口一紧靠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滑稽的对比。这幅难画难描的景象，谁看着都忍不住要发笑。出于礼貌，大人能强忍住，但比赛尚霄小一点的，管他们夫妻俩叫哥哥嫂子的孩子们就不管这一套了。他们笑着闹着逗着，使赛尚霄越来越感到难堪。而最难堪的一次是在一条窄胡同里发生的。有一家亲戚住在一条很窄的胡同里，马车根本赶不进去，这怎么办呢？回去吧，不行，这又是一家爱挑理的亲戚。临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赛尚霄的妈妈嘱咐又嘱咐，让他们非去不可。于是赛尚霄只好叫马车停在胡同口上，自己扶着媳妇儿进了胡同。还没走上几步，迎面过了一群学生，有十多个。赛尚霄这么一看，糟了，都是自己的同班同学。他们穿着节日的服装，笑着闹着嚷着冲他们走过来了。赛尚霄想躲无处躲，想撒腿往回跑，媳妇儿还坠脚，真急出了一身大汗。就在他无计可施的时候，被同学们给发现了，轰的一下子围了过来。十多个同学你说他笑，连逗带闹，把赛尚霄臊的

新媳妇呢，挣扎着自个儿往起站，可一脚蹬滑，又摔倒了。这新媳妇急忙向塞尚萧求助，刚想喊他，只见塞尚萧一跺脚，扭头撒腿往回就跑，跑得那么快，那样急，像着了魔一样，围在脖子上的长围脖都跑掉了，火车头似的崭新水塔帽子也甩到胡同口一边。塞尚萧不顾赶马车的在后边惊慌的呼喊，拼命的向前跑去。赶马车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忙冲进胡同。这时候新媳妇儿已经被小同学扶起来，正惊呆的向胡同口那边望着。赶马车的把这位少奶奶扶上了车。打那以后，拜年的这套事儿就取消了，塞尚萧再也不和他媳妇儿一同上街了。他父亲可气坏了，用尽了一切办法，威逼利诱，甚至打折了一根手杖，也无济于事。等到春节过后，塞尚萧上了学，同学间的恶作剧就更厉害了。有一天上晚自习，塞尚萧从外边进来，看见自己书桌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大画册。他坐下一看，只见紫面烫金的字儿，是弯弯曲曲的外国字儿。那时候初中已经开始学英文，塞尚萧学会了一点，所以认出来这不是英国字儿。画册的旁边还放着一张白纸条，他俯身一看，只见纸条上这样写着：此为俄国人在我国土地上修筑中东铁路之纪念画册，妙在首页，请君细看。塞尚萧急忙翻开画册厚厚的封皮，露出了第一篇，上面有大小不等四五张照片，其中一张用红笔圈上，画面上照的是什么，冷眼一看辨认不清。下边的说明也是俄国字儿，他不认识，他只看见画面上啊有一个尖尖的东西，像用老树根削出来的角锥一样悬在画面上。塞尚萧看了半天，最后他看清楚了，原来这是一只裸露着的女人缠足。这张照片的旁边还贴着一张小纸条，上边用蝇头小楷写着：请与尊夫人萧家少奶奶裙下之双钩相比，孰大孰小，孰优孰劣，此物既可登俄罗斯帝国筑路大画册之首页，尊夫人之双钩亦可展览于世界之列强矣，望君莫失良机，速携尊夫人西欧一游，君赖此物即可一举成名天下扬，归国后则会得到金莲博士之雅号，胜似在此坐冷板凳多矣。塞尚萧一边看着，一边觉得血往脸上涌，浑身气得直颤抖。他知道这画册是谁的，班里边有一个比他还大的同学，父亲在铁路局做事，这画册肯定是他的，字也是他的笔体。塞尚萧猛一回头，看见后排座位上有一张黄黑色的饼子脸，正得意地咧着大嘴对他笑呢。塞尚萧一把抄起大画册，大踏步地向后排座奔过去，他头发都要竖起来了，眼睛瞪得溜圆锃亮，眼珠子红得像要往出喷火一样。他站在那张饼子脸前边，胸脯一起一伏的，张着嘴喘着粗气。当一个人真正愤怒的时候，就会发出一种吓人的威慑力量，哪怕像塞尚萧这样弱小的人。只见他愤怒的

于是着面前这张饼子脸，那张饼子脸从黑黄色变成黑红色、黑紫色，嘴角的笑纹收回去又张开，就在这一收一张的时候变成痉挛似的哆嗦。塞尚萧举起手中那本厚厚的画册，猛地向这张痉挛的饼子脸砸下去，血立刻从饼子脸当中那大鼻子头里头流下来。屋里多数的同学显然都知道这件事儿，有的甚至还参与了这场恶作剧。本来他们想看一场笑话就完了，可谁知道却发生了流血事件。同学们轰的一下站起来，跑过去把饼子脸举起的拳头摁住，把塞尚萧拉开。塞尚萧拿起书包跑了出去，他一口气跑到松花江边，对着滔滔的江水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塞尚萧终于离开了原来的学校，转到另一座中学去念书了。他变得沉默，甚至有些孤僻。在念到高中二年的时候，塞尚萧坚决从家里搬出来到学校去住宿，任凭父母怎样劝阻，甚至请出年高德少的老乡绅前来小以大义也不行。这时候塞尚萧已经快到20岁，个头长高了，虽然还很纤细，但终究是个大人，父亲的手杖也轻易不好再上身了。他从家里搬出来以后，和他同宿舍的就有同学年的李汉超和初中二年级的王一鸣。这两个新伙伴都喜欢读当代小说，在他们的影响下，塞尚萧也读了起来。他读的比他们还贪婪，还杂，还广，连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他也读。不久，由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在同学中流传开了。塞尚萧一口气读完，他觉得自己的烦恼比起《少年维特的烦恼》不知要深重多少倍。维特的结局是自杀，那么自己又将如何呢？有一次，就在他看完《少年维特的烦恼》后不久，一位同班同学结婚，请他去参加婚礼。人家这位同学是自由恋爱，结婚仪式也完全是新式的，这在吉林城还像凤毛麟角一样的稀罕，因此便轰动了全城，能挂上一点边的都随份礼赶来看热闹。你看，新郎新娘来了，他们不坐花轿，不拜天地，身穿礼服，有男女宾相相陪，从车上下来，一路上撒着纸花，奏着雅乐。新娘披着白色的轻纱，轻纱长长的拖在地上，四个像小天使一样的小女孩在后边拉着，五彩缤纷的纸花在新娘的头上飞，悠扬动听的音乐在新娘的头上飘，新娘的头半低半扬，新娘的脸半羞半笑，就是梅兰芳当时才演出的天女散花也没有这样美。当时塞尚萧完全被感动了，只见眼泪在他眼圈上打转，在模糊的泪眼中，他仿佛看见自己的媳妇儿穿着大红袄，头上蒙了块布，被人从花轿上抱下来，自己呢戴着小帽头，和他跪在天地桌前，一叩首二叩首的任人摆布着，他的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但是人家这是办喜事儿，自己怎么能哎？他一扭身走出去了，真是欢笑喜满堂，斯人独憔悴。这一天午后，
不会喝酒的塞尚肖喝了过量的喜酒，

他完全醉了，他泪流满面地喊着：“人生啊，我的人生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啊？”塞尚萧反复地重复着这句话。同学们把他扶上马车，他在马车上不肯坐下，站在车踏板上，面对着马路旁熙熙攘攘的人群，张开手臂，大声地、悲愤地呐喊着：“人生啊，我的人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啊？”一群小孩跟在马车后边跑，过往的行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以为这个年轻人是疯了。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国庆的风吹遍万家灯火，
1: 是旅途的欢笑，是团圆的温暖，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
0: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山河，
2: 从戈壁到绿洲，从城镇到乡野，每一寸土地都回荡着奋进的声音。
0: 大国安康，小家幸福，
3: 与您共庆华诞，共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探索盐碱地治理和戈壁设施农业发展新路径；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喀什地区维吾尔一医院签订院包科共建协议；喀什地区今冬供热准备就绪，10月下旬陆续开栓供热。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

0: 实现众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近年来，喀什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探索盐碱地治理和戈壁设施农业发展新路径，以科技赋能生态治理，走出一条生态改善与产业富民双赢的绿色发展之路。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粤水电能源集团新疆分公司光伏发电盐碱水淡化与水土协同改良种植项目成效显著，依托充足光热资源，项目以光伏绿电为动力，驱动盐碱水淡化设备将高盐地下水净化为可用灌溉水源，规模化试种耐盐碱谷草作物，构建以电治水、以水改土、以土兴业的一体化生态治理体系。
2: 粤水电能源集团新疆分公司巴楚光伏四电站运维人员李永轩：
3: 我们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在荒漠盐碱地试种耐盐碱作物。我们将持续优化这套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不断扩大改良和种植面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守护好南疆生态防线。
1: 在莎车县戈壁产业园，连片标准化温室大棚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棚内茄子、豇豆、辣椒、黄瓜等蔬菜陆续成熟，种植户穿梭垄间采摘、分拣、装筐。依托戈壁充足光热资源与科学分茬种植模式，园区打破传统季节限制，实现果蔬四季稳产、分批采收，新鲜果蔬直供喀什地区各县市商超及农贸市场。
2: 莎车县戈壁产业园技术员徐建民：
4: 戈壁产业园现有大棚是3956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技术指导，拓宽销售渠道，引导群众科学管护，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设施，延伸产业链，做强设施果蔬产业，带动村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
1: 站在巴楚县光伏电站的板镇之间，这片曾被判定有水不能灌、有地不能种的盐碱滩，如今靠着一度度绿电、一滴滴淡化水，一寸一寸地换回了生机。而在莎车县戈壁产业园，大棚里藤蔓攀爬，果蔬满枝，一茬接一茬的采收，撑起的不仅是自家的日子，更是南疆冬季菜篮子里那份踏实。绿色发展的分量不仅体现在数据里，更写在这片土地上。当光伏板挡住风沙，淡化水润透碱土，当戈壁棚里有了四季常青的绿意，生态治理成效便不再是遥远的蓝图，而成为群众家门口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
0: 10月12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与喀什地区维吾尔裔医院举行院包科共建签约仪式。喀什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魏威、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李可健出席活动并致辞。
5: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在中医骨病、脑病、老年病等病症治疗方面成效突出。喀什地区维吾尔裔医院深耕慢性病防治、康复理疗等诊治领域，深受群众信赖。此次签约旨在聚力发挥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专业特色优势，更好服务喀什群众健康。
2: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张鑫：
6: 全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住、用得上的专业康复队伍。
5: 此次签约是山东医疗援疆以院包科精准赋能、提质增效模式的生动实践，标志着两院帮扶由专家支援进入以院包科系统化、常态化的共建新阶段。
2: 喀什地区维吾尔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麦利开·阿卜杜拉：
7: 主动向援疆的老师们虚心请教，紧跟着诊疗思路学习评估与实操，李祖我院试剂边实践边总结，持续提升科室整体康复诊疗能力，更好地满足辖区群众的康复就医与需求。
0: 近日，喀什地区召开2026至2027年采暖季城镇供热保障工作视频会议，指出地区供热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下旬陆续开栓供热。 自今年10月1日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正式施行，喀什地区以法制化标准化服务为京东民春供热工作保驾护航，同时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强化应急抢修保障，确保供热平稳有序。
1: 喀什地区共有19家供热企业，供热总面积达到5065万平方米。在供热方式上，喀什市主要采用热电联产供热，叶城县主要采用空气源热泵集中供热，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采用电供暖，其他各县主要采用燃煤供暖。全地区供热期约135天，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为180天，已于10月1日开始供热。京东供热筹备期间。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夜色缓缓笼罩城市，晚风卸下了白日里的匆忙。电波这一端，欢迎来到今晚的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们总习惯把期待交给明天，总以为还有大把时光可以等待，等有空了，等准备好了，再去好好生活。可时光从不会原地停留，昨天已经无法回头，明天还未曾抵达。真正握在掌心的只有此时此刻的今天，不必纠结过往留下的遗憾，也不用过度焦虑还没到来的未来，认真感受当下的一餐一饭，用心对待眼前的人和事，好好度过眼前的分分秒秒，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今晚我们一起聊聊珍惜每一个今天。

朋友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珍惜每一个今天。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心情低落的时候，连洗脸梳头都潦草应付，身处低谷的时候，便把眼前的日子看作零食，做什么事情都懒心懒意，总想着熬过这段就好了。你把认真打扮、用心生活都留给了想象中的未来，仿佛美好只存在于尚未抵达的明天。明天会是什么？也许是一束鲜花，一场流星，一个心愿，也可能是一句誓言，一声问候。人们总是习惯把希望寄托于明天，仿佛它天生就带着光芒。可大家是否想过，今天这个被你轻易放过的日子，也正是昨天你曾经苦苦期盼过的明天。那些活得清醒而笃定的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不把人生切割成临时与正事，因为他们懂得，生命是由每一个此刻串联而成的珍珠，没有哪一颗应该蒙尘。即使在最暗淡的日子里，他们也会仔细地系好丝巾，从容品一杯茶，耐心抚平床单的每一个褶皱。这不是流于表面的仪式，而是在风雨中为自己筑起心灵的港湾。这是一种温柔而又坚定的自救，用认真做好当下的每一件小事，对抗颓废的引力，证明自己从未放弃。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种生活节奏，更是生命的质感与自我的尊严，仿佛是在对世界无声告白：我仍在好好生活，而生活也终将好好待我。所以即使生活再艰难，也请好好对待自己，不为取悦谁，只为了告诉自己，我依然值得被爱，被珍视。越是身处低谷，越要把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在混沌中为自己点亮一盏温柔的灯。人生没有预演，每一天都是正式登场，要么全心投入，要么干脆放下，半心半意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辜负。请不要把今天当作过渡，不要活在临时的等待里，用心品尝生活馈赠的每一份悲喜笑泪，好好珍惜每一段与

自己独处的时光。当你不再把日子当作零食，生命便会向你展开它深藏的辽阔与美丽。原来我们一直追寻的那束光，从未远离，它就洒落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安静而又明亮。

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见大大小小的遗憾，或许是没能抓住的机会，或许是擦肩而过的人，或是一件事没能如愿的结局。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深夜反复回想，困在失落与惋惜里，觉得那些缺憾是生活给我们的亏欠。可慢慢才懂得，世事本就少有圆满，有些遗憾不是终点，而是一次取舍与沉淀。那些曾经的落空，会帮我们看清内心真正想要什么。那些错过与失去，教会我们成长与释怀。每一份遗憾，都在悄悄铺垫前路，成全往后更好的自己。今晚，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品读，所有遗憾，都是对未来的成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所有遗憾都是对未来的成全。看过一段话，即便在春天，也有一些花是开不了的，即便在夜晚，也有一些星星是看不见的，即便在爱里，也有一些人是牵不了手的，即便你在怀里，也有一些人是孤独寂寞的。人生没有绝对的完美，难免总有遗憾，有遗憾不算遗憾，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所以我们学着看开，把遗憾看淡，我们学着释怀，时刻整理好心情，重新出发。要知道，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些未完待续的梦，你不是例外，也不是唯一，生活不可能尽如你意，但生活会在遗憾的阴影里给你留下一道细微的光。错过了太阳，是为了让你看到夜晚的星星，失去了爱情，是为了让你遇到更爱你的人。每一个遗憾的出现都不是为了刁难你，而是委婉地提醒你，你可以重新出发，重新选择。人这一生有遗憾不可怕，重要的是你要坚信遗憾里总会开出希望的花。你要做的不是抱怨，不是哀叹，而是尽快翻篇，且努力过好当下。看过一段话，上天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人生的路途中难免会有些坎坷，谁也不会一直一帆风顺。面对同样的境遇，不同心境的人收获也不尽相同。心境安然胜过良药百倍，只有心境才是让人自由驰骋的天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定地看待得失，方能活得潇洒自然。在过去的时光里，也许有些事情让你难以释怀，也许有些感情让你觉得遗憾，但没关系，今天起勇敢地跟那些不属于你的人以及烦心的事说再见，认真对待生活，好好爱自己。回头看，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灿。

生活里难免有委屈与摩擦，有些人的选择，有些事的结果，曾让我们难过、失望。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不满藏在心底，反复回想过往，在心里默默责怪别人。可心底长久的埋怨，困住的往往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人心的空间有限，若是一直装着责备，就很难放下包袱，感受生活里的暖意。放过他人，不是默许所有的伤害，而是不再让过往的纠葛持续消耗自己。当我们试着放下心底的责怪，才能卸下沉重的情绪，轻装往前走。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建议，不要在心里责怪任何人。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朋友的失约让你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你气得一晚上都没睡好觉。由于同事的疏忽，导致辛苦完成的项目书最终落选，你不由心怀怨恨。其实当你在心里责怪对方时，最后折磨的还是自己。一个放不下怨恨的人，就是在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过往的伤害反复咀嚼，人只会更加痛苦。不要在心里责怪任何人，一切才会彻底过去。有人说，一个人如果念念不忘痛苦，就会令自己的伤口常常如新。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些过不去的人和事，你若总是在心里责怪这些人这些事，就会越陷越深，让自己难以脱身。有时候他人对你的伤害只是一次性的，但一味责怪只会让你痛苦加倍。有句话说得好，没有谁能折磨一个人除了他自己。很多时候真正伤害我们的不是别人，而是心里那团解不开的结和怨。所有的放不下、想不通、意难平，不过都是因自身执念而起。一本书中写道，一切事物都是在某个时刻从无到有，爱是、恨是、在乎是、解释也是。对于曾经伤害过你、给你带来无尽痛苦的人和事，你可以选择责怪，但更好的是选择从痛苦、伤害

走出来，原谅他人，放过自己。你只有丢得下过往的枝枝蔓蔓，才能接得住未来的好运气。有些通透注定来历于经历，有些智慧必须生长于痛苦。其实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都绝非偶然，他们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事，不管那些事是好是坏，都会成为你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此看淡，不纠结，不抱怨。如果不能忘，那么痛苦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剧烈残酷地折磨你。不如放下，淡漠再淡漠再淡漠。伤害是人生中一位严厉的老师，它不会让你舒服，但若能挺过去，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强大。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会把遇到的一切当作命运的馈赠，不要责怪任何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所受过的伤，掉过的针，都将一一沉淀，在未来的日子里变成礼物。有位作家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当初痛彻心扉的伤，回头看其实是命运的点拨。请随缘接受生命中所有的馈赠，感恩出现在生命中的那些人，凡事看清看淡，给自己的心灵松绑，才能轻装上阵，欣赏生命途中的好风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艾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0: 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1: 姐弟忙里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一到了秋天，其实大家都说哎，多吃点增强抵抗力。
1: 嗯，
0: 其实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食物以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零食也是有一些 VC， 包括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的。
1: 没错没错啊，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给大家去科普，去输出一些咱们喀什当地的一些应季的水果、水果干等等等等啊。那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咱们这边不是特别常见的，但是呢它的营养成分又是比较高的一些水果、水果干等等啊。
0: 嗯，没错。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猕猴桃、柑橘啥的，这些大家都知道 VC 含量很高。
1: 是的，
0: 那果子界的 VC 之王其实真正的是猕猴桃
1: 的十倍啊。
0: 嗯，没错。
1: 这哪里是在吃果子呀，有朋友说了啊，简直就是在吃营养品。
0: 嗯，
1: 就是建议呢大家都去尝一尝。
0: 没错。
1: 是什么呢，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就是长期吃不仅呢对这个皮肤好，还很天然，就是把手里的一些零食都换成这个，可能还感觉就是又有营养、确实又不是零食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呢？
0: 对，大家可以跟我们在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后台一起留言互动。
1: 我看的说实话啊，就也特别想吃。
0: 嗯，
1: 刺梨干啊，朋友们，刺梨。
0: 刺梨这个可能在喀什卖的比较少，其实是有的、但是特别少、
1: 是啊，
0: 它的这个味道有点像山楂，可以
1: 酸酸甜甜的那种啊。
0: 对，可以直接当零食去吃，而
1: 且
0: 每打开一袋刺梨就像是打开了美丽的大门，因为它是维 C 之王，而且酸甜可口。
1: 是的，
0: 刺梨它其实就是源自于云贵高原的刺梨干。
1: 对，贵州特产嘛啊。
0: 嗯，它呢不是外面路边上普通的刺梨，这里所有的地方呢是特别盛产刺梨的。
1: 嗯，
0: 当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天地，就像咱们新疆这边，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葡萄、石榴、桃子，
1: 石榴，对，当下应季的这个石榴，前段时间的这个无花果，对不对？
0: 嗯，
1: 那其实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啊，那这边呢就是海拔呢就是在500到2500米之间的向阳山坡啊，
0: 嗯，
1: 沟谷、路旁以及灌木丛中呢都生长着这种向阳而生的刺梨。学过地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嘛，高山种植其实是有利于糖分的一个积累，
0: 嗯，
1: 昼夜温差又比较大，然后呢阳光充足，这样生长出来的果子口感是非常佳的。
0: 对，而且它在没有采摘之前是黄色的小球，
1: 嗯，
0: 打开里面是淡粉色的果肉，还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果香，晒成干的或者是蜜饯以后，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
1: 是的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寄出来，就是去买都是从远方寄过来嘛，
0: 嗯，
1: 它的品质都是非常优的啊，采用的都是传统工艺加工而成的，老人和孩子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没错，
1: 果肉又非常的饱满，与众不同。那刚才也说了，吃起来呢是酸酸甜甜的，也有着一种最原始的营养和味道吧。
0: 嗯，没错。大家有没有尝过新鲜刺梨或者是刺梨果饯、蜜柑之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它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1: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我真的有点心动啊，想要找一找尝一尝，因为挺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的这种感觉的。
0: 对，而且它可以当零食吃，这是很重要的点。大家现在好像都不怎么选择以前我们买的超市里面那种高油高盐高脂的一些高热量的零食了。嗯，把直接把它换成这样的蜜饯果脯类的，既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VC， 又可以哎让自己美容养颜。我觉得女生啊真的都还是能多去尝试一下的。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在新疆说吃到最多的是什么呢，嗯，是我们经常吃的无花果干、杏干、葡萄干。刺梨干还真的比较少见，可能超市它有那种袋装的吧。
1: 嗯，
0: 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尝尝其他地方的不同的一些美味的食品。
1: 是的是的，刚才也说到了水果界的维 C 天花板，维 C 含量是橙子的78倍，猕猴桃的10倍。
0: 嗯，
1: 那确实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啊。
0: 对，
1: 大家可能也没有听过一种比橙子的维生素 C 还要高出几十倍的神奇水果。
0: 对，
1: 那也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它的这个长相吧。其实说了这么多，好像确实有很多朋友没有见过啊。
0: 是的，
1: 就长什么样，它其实就是外形特别的小巧嘛，果肉呢又酸甜，也蕴含着惊人的这种营养，刚才也一直在说嘛啊。
0: 嗯
1: 嗯，或许大家没有听说过这个刺梨，但是它确实有着这个这么高的营养成分。它的长相呢就是那种偏黄的，就是刚成熟那会儿啊，带着一些刺，刺梨刺梨嘛，带着一些刺儿，有点像小模拟的，就是迷你的那种菠萝。
0: 嗯，小菠萝
1: 有点那种感觉。是的啊，那刚才也说到了，刺梨呢是生长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种水果，尤其是贵州 四川这个刺梨呢是最为出名的嘛。
0: 对，
1: 即使是在相对贫瘠的一些土地上，它刺梨呢也能够茁壮成长，啊，贡献给我们优质的一些果实。
0: 没错，那刺梨形如其名，果实成熟之后是色泽金黄的，口感和鸭梨颜色也比较相似。剥开外皮之后，它的果肉是呈现黄白色，上面分布着比较均匀的黑色果籽，比较可爱。但是它的果实个头比较小，表面长满了尖刺，看起来就是不是
1: 很好接近的，带刺儿嘛，是不是？
0: 就感觉好像不能直接放到嘴里去吃。但其实它呢，确实营养价值高，也没有在国内进行广泛的流行。
1: 对，
0: 那刺梨在植物科学上面分属的是蔷薇科蔷薇属和雪梨、鸭梨、秋月梨，不是一家子，并不是它叫梨，就是真正的像梨子的形状。
1: 对。
0: 它是属于蔷薇科的大家族，和其他的蔷薇科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梨、桃、李杏儿等等，最大的不同是刺梨，我们前面提到了维生素 C 特别特别的多。
1: 对，可以看出来，刚才也一直在说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和其他的水果压根儿不是一个数量级别上面的啊。
0: 没错，
1: 和这个苹果、梨、桃、杏这些李的那些维生素 C 含量相比呀，那确实是高出了百倍了。
0: 没错，
1: 也说到了是苹果的860多倍，我的天！即便是和猕猴桃啊、仙枣、橙子这些柠檬相比啊，刺梨的维生素 C 还是会高出10倍多一些，是橙子的78倍啊，朋友们。
0: 没错，
1: 因此呢，确实如果说想要摄入更多的维生素 C 啊，获得它的一个抗氧化、抗氮啊。抗炎还有这个保障免疫系统正常工作等方面的这种效果的话，想要达到这种效果，我觉得刺梨确实似乎是显得格外的诱人了啊。
0: 没错，那当然了也要提示到大家，虽然说维生素 C 很好，但是也不要太过于神化它，比起单一的去补充这一类的营养素，更重要是建立一个健康的营养生活方式。
1: 是的。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刺梨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好处了，
1: 对，
0: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分辨这个刺梨它的一些优势呢？首先呢，大家都知道黄酮类和多酚类的化合物有着非常强大的一个抗氧化的功能，
1: 对，
0: 能够帮助清除自由基，抵抗炎性的损伤，保护人体细胞。而且呢，黄酮和多酚类的一些化合物还被证实有着显著的调节血糖、血脂、保护心血管、帮助预防动脉硬化等等的作用。
1: 对，同时呢，也有一些研究它发现呀，这个刺梨提取物在动物实验当中呢，表现出了显著降低这个小鼠空腹血糖，还有血清胰岛素水平啊，改善咱们葡萄糖耐受异常等等等等的一些作用啊，是研究表示的。也有研究发现了刺梨当中的黄酮化合物具有一些减少啊心肌细胞自噬凋亡，帮助预防药物心肌毒性的一个作用。它只是会帮助啊，朋友们啊，别说什么节目当中小巴和小爱说了它治疗没有啊，它不是药物。就是有一些研究它表示呢，它有一定的这一些的作用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它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或者是作用呢。

0: 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超级化合企化酶，作为老牌的抗氧化成分，已经被用于了食品护肤品当中多年了。它能够快速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还有助于延缓细胞衰老。而次氯当中的超氧化合物企化酶含量高到离谱，有研究发现了它的含量可以高达13000火力单位每100克，和另外一个抗氧化优秀选手沙棘相比，也是其十几倍。
1: 是的，是的，也是跟大家继续的来讲一讲它的一个这个作用和功效吧，也是已经有证实啊，它有抗炎呀、抗病毒呀、调节这个免疫等等的效果。那次氯当中还有一些次氯苷、五环三这个酯苷，还有野羟。

0: 维苷等等的这种三类化合物嘛。
1: 嗯，
0: 成熟的果实当中的次梨苷，它其实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当中是441.16毫克啊，
1: 嗯，
0: 也是苹果当中的这种化合物当中的30多倍吧。也难怪呢，近期很多关于这个次梨相关的食品在开发源源不断啊。
1: 嗯，
0: 大概也是看中了次梨身上的这些潜在的健康收益吧。
1: 没错，那次梨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其中类胡萝卜素的含量也不低。根据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当中数据显示，次梨当中的胡萝卜素的含量是2900微克每100克，是南瓜当中类胡萝卜素含量的3倍多。和胡萝卜素大户菠菜相比，菠菜呢是2920微克每100克，相当。那这对于有限的眼睛干涩啊、眼疲劳症状，想要预防干眼症、夜盲症的需求的朋友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护眼食物。
0: 是的，是的啊。那由此看来，不得看出啊，就是带着这个浓郁香味的次梨，虽然味道有一些酸涩，但是在营养方面却是相当的有用。优势啊。那么问题来了，这么优秀的次梨有哪些吃法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适口好吃呢？那接下来也跟大家说一说次梨这么酸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吃。
1: 嗯，
0: 那提起次梨呀，绕不开贵州。我们一开始也说到了是贵州这边的特产嘛。贵州呢，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土壤和气候条件，孕育出了更优质的一些次梨。不仅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更丰富，而且呢品种又多样嘛，有一些酸甜适中的这种的品种也是可以直接来先吃的。
1: 嗯，
0: 那为了更有利于次梨产业的发展，贵州呢还一直致力于培育出更优良的这些次梨的品种，比如说表面无刺的这种啊次梨已经在暗中培育了啊，就是无刺次梨叫做。那贵州人吃这种次梨也是花样百出，贵州街头呢常见的有这种次梨汁售卖嘛。为了避免太过于酸涩，这种果汁一般呢是需要加入一些水和糖分，包括一些蜂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甜味果汁来去进行调味的。
1: 对，
0: 那只要呢含糖量不高，也是值得一试。它呢其实就是将这个次梨做成果脯，也是贵州当地很常见的一种吃法了。刚才也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可以当零食吃嘛啊。
1: 嗯。
0: 但是考虑到果脯它这个通常呢含糖量是比较高的。
1: 对，所以有些特定人群可能吃不了。
0: 对对对，也是不是特别的建议大家常吃它啊。
1: 嗯，没错。中国人对于水果的加工方式当然也离不开酿酒了。
0: 嗯。
1: 次梨泡酒在贵州已经有了近千年的历史传承。次梨的果香和白酒融合到一起，做成了广受欢迎的次梨白酒，而次梨米酒去贵州旅游的时候可以小酌一杯。此外，当地还有将新鲜次梨汁加入到梗米冰糖里面一同熬煮成次梨粥的吃法。
0: 嗯，
1: 这种粥酸酸甜甜的，很清爽，还能够刺激食欲，因此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些吃法也太小众了，而且新鲜次梨本来在其他市区的一个市面上就很少见到。
0: 嗯，
1: 我们也可以选择次梨干、次梨粉、次梨汁原浆泡水，不仅能够提高饮水量，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C。所以说，
0: 是的，
1: 由于次梨当中含有大量的抗氧成分，对于维生素 C 起到了保护作用，所以说晒干、冻干、低温烘干、制作原浆、果饼粉都不会对次梨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还是觉得有些酸涩，可以依据个人的口味加入水果茶来进行调节酸涩感，变成品更加的适口一些。
0: 是的，是的，如果说平时觉得嘴巴空空，想喝水又觉得没有味道，有点无聊，
1: 嗯，
0: 那不妨试试次梨干去泡水，或者是用这个次梨汁原浆去稀释之后呢去饮用，哎，喝的健康，心情呢也会好一点。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介绍6种，哎，这个次梨的吃法或者做法吧。嗯，
0: 是的。
1: 首先第一个也是最古早也是最传统的吃法，就直接生吃了。
0: 对，当水果吃嘛啊。
1: 对，但是它呢有点苦涩的味道，会有点果渣。嗯，但是果渣吃完之后会有这种回甘
0: 回甜。对。
1: 嗯嗯，那更加推荐的是五香辣椒粉去蘸料，就和云南的这个蘸料一样，味道可能会与酸芒果差不多。嗯，或者蘸酸梅粉，酸甜味道能够中和掉次梨当中的苦涩，也是不错的。
0: 也是不错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会有些人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有这个蘸料的这种的啊。
1: 嗯，没错。
0: 那还有就是榨汁喝嘛，榨汁喝做法其实跟其他水果是一样的啊。
1: 嗯，
0: 那只是果子本身呢是没有甜味的，所以说需要多放这种更多倍的这种糖或者是蜂蜜来去进行一个调和吧，就是把它的一个酸涩感去掉。
1: 没错，还有这个泡荞麦醋。
0: 嗯，
1: 次梨清洗干净毛刺之后，刮去里面的硬籽儿，切成小块，然后抓几把老冰糖，倒上荞麦醋，泡个3-5天就好了。
0: 嗯，
1: 这

0: 个呢，就是怎么说，家里想做点什么的时候，倒点这种醋，或者说是做一些菜的时候可以放去饮用。那当然坊间也有传闻，醋本来就有软化血管作用，再加上刺梨，那就是维 C 的含量加上这个醋的一个软化血管的一个作用，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口感和功效，当然了，也是一款果味的饮料吧。
1: 没错，那第四种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刺梨干泡白酒嘛。
0: 嗯，
1: 很多人都是有这种，老家都是有这种习惯的啊，泡酒的习惯
0: 啊，还有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其实也无花果酒的，
1: 也是有的啊。刺梨清理干净之后呢，切成小块嘛，放在太阳底下去晒成这种刺梨干，再泡上几斤的这种包谷酒，过个一两个月吧。就能倒出来与亲戚分享了啊。那其实它相比于普通的这种包谷酒，刺梨白酒呢就多了一份这种果香吧，果香味儿。对于每晚都喜欢小酌一杯的这些父辈人来说的话，其实偶尔换一下口味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刺梨蜜饯，我们前面说到的做成蜜饯，它完全褪去了酸涩，变得非常软糯香甜。做法也很简单，刺梨洗干净掰成小块儿，放冰糖熬煮，甜度主要是看自己个人的口味吧。但是像所有的蜜饯其实都挺甜的，因为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蜜饯然后去熬煮的时候放大量的糖然后进行熬煮，把水分煎掉以后，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蜜饯。如果说你煎得不到位或者糖放太少，它很有可能放不了太久。
1: 对啊，
0: 那自己做蜜饯呢是比较安心的，更何况其他水果，刺梨这种野果子，它的农残，化学农残
1: 偏少
0: ，价格也不贵，做出来的口感其实也不输于其他的果子，但是还是要看自己是否能够接受或者尝试了。
1: 对对对，那最后一个就是刺梨冰浆了啊。先将这个刺梨呢榨成汁嘛，然后再放入冰块加牛奶，椰奶也可以啊，然后再加一些糯米。煮熟量就是放凉，然后再加糖，破壁机打成这种绵绵的这种沙状吧，冰沙状，然后再配上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水果或者是坚果，比如说芒果呀、花生碎呀，其实就也是不错的这种饮料吧啊。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看自己的一个喜好，想要去怎么做，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包括
1: 对
0: 于水果太多了，
1: 对对对，
0: 该怎么样去把它进行一个保留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阿姨们很喜欢做的，就是这个水果酵素。
1: 水果酵素，
0: 对，然后把它做成一种非常营养的或者是健康的品类吧，这样保存时间也长，
1: 长一些，
0: 对，然后
1: 营养价值也不会流失啊。
0: 对，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口感。
1: 是的。
0: 那大家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吃过刺梨吗？你更加喜欢刺梨的哪种做法？其实我觉得刺梨的话，把它晒成干也可以泡茶呀。
1: 泡茶，对，
0: 对，当成养生茶来喝，因为新疆有很多这样的茶嘛。花果茶新疆非常的多，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薄荷茶，我觉得口感也很不错。
1: 是的。
0: 所以我认为刺梨去加上一些其他的辅料，玫瑰花呀，
1: 绝对是一个绝绝子的一个吃的啊，
0: 或者加一些比较有回甘的这个茶料吧，泡到一起，可能会中和掉刺梨的一种酸涩的口感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0: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1: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2: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较为小众、不一定能买到的 VC 王者刺梨，接下来就说到我们经常吃到的，并且能买到的这个 VC 王者猕猴桃了。
1: 那其实对于猕猴桃大家都不是特别的陌生啊，但是提到这种软枣猕猴桃，很多人可能就不太了解了。那其实

0: 实这个水果呢有这个刺的外形，却是猕猴桃的口感，但是呢就是小贩们呢也把这个水果夸成了神仙果，就是降血脂呀降血压增强免疫力。软猕猴桃呢它真实的身份到底是如何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嗯，
0: 猕猴桃家族当中的特立独行者，在猕猴桃这个庞大的家族当中呢，软猕猴桃它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和其他的兄弟们不同的是，它没有千篇一律的这种毛茸茸的果皮，拥有的是光溜溜的外表。
1: 对，它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拇指猕猴桃。
0: 嗯，
1: 那软枣猕猴桃它原产于我国，主要是东北、四川、云南等地，在很多其他的国家也是有种植的。辽宁丹东是我国软枣猕猴桃优势资源区和商业栽培的起源地，栽培的面积已经超过了3万亩，而占世界软枣猕猴桃栽培面积50%。在我国，每年的8月到10月，当秋风送爽之时，便是软枣猕猴桃成熟上市的时间和季节了。
0: 是的，那除了本身的一个学名呢，软枣猕猴桃在网络上更出名的名字是什么呢？奇异莓，朋友们，奇异莓。那在2018年呢，也有这个奇异莓在我国市场上超出了近200元的高价，就是卖出了近200元的高价，也备受很多人的青睐。那近些年来呢，也是更成为了一些网红水果之一了。
1: 是的，
0: 奇异与猕猴桃有关，就是奇异果，而莓则代表的是它的这个属性，就是浆果嘛啊。
1: 嗯，没错，
0: 就是草莓啊、蓝莓这些的水果呢，其实也属于浆果嘛。那在东北的等地呢，还有一些别名儿，比如说软枣、圆枣子等等，那则看不出与猕猴桃有什么关系。那这几年呢，软枣猕猴桃的主力品种呢，就是龙城二号，也在各个电商平台上面上架了，让更多人呢认识了这种的水果。
1: 对，软枣猕猴桃的价格比较昂贵，刚开始一斤可能卖到100块钱，但是随着现在技术的进步，在大规模上市的一个季节、大规模养殖的范围之下，一斤大概是5到70元不等了。主要是受到了地区、平台、品质等多方面的影响，还是会比普通猕猴桃要贵一些的。
0: 没错，
1: 主要是这种种植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产量相对于来说比猕猴桃低。软枣猕猴桃对于生长环境是要求苛刻的，需要特定的土壤、气候条件，而且它的采摘和储存也是有一定的技术和成本的。
0: 没错啊，这个软枣猕猴桃呢，其实营养成分也是很多的。先跟大家说一说它的三大营养吧。软枣猕猴桃的营养价值可谓是十分丰富。首先，第一个就是也还是维生素 C 的一个宝库吧啊。维生素 C 它具有抗氧化、增强免疫力、促进这个铁吸收和胶原蛋白合成等等的多种的一些作用。而软枣猕猴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极高的，每100克的这种软枣猕猴桃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以达到116.4至430.8毫克啊。
1: 嗯，没错。那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营养成分了。嗯，相比之下，普通猕猴桃每100克维生素 C 的含量是62毫克，橙子每100克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33毫克。以常见的软枣猕猴桃的品种龙城二号为例，每100克当中的维生素含量195毫克，大概是普通猕猴桃的3倍，橙子的6倍，
0: 也是相当之高了啊。
1: 对，所以说这个软枣猕猴桃当中的膳食纤维容量呢也是不容小觑的。
0: 嗯，
1: 每100克的果肉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克，比很多常见的水果要高。
0: 是的啊，那膳食纤维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它对于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啊、预防便秘啊等等方面，其实是有显著的一些效果的。那想要咱们的肠道健康的小伙伴们，我觉得不妨呢可以多吃一点这种软枣猕猴桃啊。
1: 对，
0: 嗯，同时呢，这个它呢也还是富含多种的矿物质的啊。软枣猕猴桃还富含钾呀、钙呀多种的矿物质，也就是说每100克的软枣猕猴桃涵盖了29到94毫克的这种钾呀等等等等啊。
1: 嗯，没错。
0: 那这些矿物质对于维持咱们人体正常生理这个功能都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啊。
1: 是的，钾也有助于维持心脏和肌肉的正常功能，钙则是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也都知道钾非常重要，很多运动人士是这个运动完之后想补点钾，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吃个香蕉。
0: 哎，是。
1: 对，所以说香蕉其实在生活当中对于我们的微量元素、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还是挺重要的。
0: 没错啊。
1: 那钙更不用提了，这个从小到大国人最离不开的一个是什么呢？补钙，对不对？
0: 补钙。
1: 小孩喝牛奶补钙，这个 青年人员要喝牛奶吃鸡蛋，哎，补钙，
0: 补钙，对，
1: 对，也就是说这个钙对于这个身体的所需来说也是一定不能离开的，
0: 没错没错。而这个软籽猕猴桃当中呢确实是也含了不少的钙元素啊。
1: 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长什么样。我们老提软枣猕猴桃，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
0: 一头雾水啊。
1: 对，这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它有点点像，就是外皮它很像一个
0: 瓜，
1: 水果，那个水果黄瓜，
0: 水果黄瓜，
1: 对，但是它比水果黄瓜要短很多。
0: 对啊，
1: 但是如果说它变长了，它就是个水果
0: 水果黄瓜，但是它里边呢确实还是像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猕猴桃。
1: 对，而且它的皮是比较光滑的，然后也不用像我们平时吃的奇异果呀，
0: 对对对，
1: 猕猴桃
0: 带点刺儿那种。
1: 对，这个我们吃这种的还要剥皮，但这个我觉得洗干净就能直接吃了。
0: 是的是的啊。
1: 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跟大家聊聊软枣猕猴桃怎么挑选更加好吃呢。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刚才说这个环节要跟大家讲讲怎么样去挑选软枣猕猴桃更加能挑到好吃的呢。
1: 嗯，
0: 虽然说喀什暂时可能没有卖的，或者说是有特别
1: 少，对，但是应该还是能找到的啊。
0: 对，那软枣猕猴桃的口感比较独特，它既有猕猴桃的香甜多汁，又带着独特的清新果香。成熟的软枣猕猴桃果肉软糯细腻，入口即化。有些人提到可能会有点酸酸涩涩，有可能是打开的方式不对，或者是买到了未成熟的这个软枣猕猴桃，口感会偏硬偏酸涩一点。主要是因为未成熟的软枣猕猴桃当中含有比较多的有机酸。
1: 是的、
0: 如何挑选呢？成熟度它其实是关键了。
1: 没错啊，那为了避免买到这种酸涩的软枣猕猴桃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成熟的果实表皮是光滑的，色泽均匀，手感软糯，并且呢散发出这种浓郁的果香来。而没有成熟的果实则是表皮粗糙一些，色泽暗淡一些，手感呢也是更加的这种硬啊，并且呢气味比较淡。
0: 嗯，
1: 如果你在当地就是种植区，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东北、四川等等地方啊，可以到集市上面去根据生熟的这种特点来去进行选择的啊。
0: 嗯，没错。还有就是催熟的秘籍是什么呢？自然和人工双管齐下。
1: 嗯，
0: 如果说买到成熟度不那么好的软枣猕猴桃，说直白一点就有点生了。
1: 哎，对。
0: 怎么样把它放到这个苹果或者香蕉的这个袋子里一起密封好几天，然后观察一下，看它有没有软下来。利用到的是乙烯气体来催熟它，当然也可以把放到温暖的地方自行的去催熟。不过需要注意到的是果实的状态，以免熟过头或者是烂了。
1: 没错。再一个就是剥皮难题了啊，轻松破解。除了口感问题呢，还有一个被吐槽的就是它的软枣猕猴桃就是很难剥皮嘛。剥皮吃软枣猕猴桃确实是个技术活，但是呢并非无解。其实成熟的软枣猕猴桃呢，可以在顶部呢切个小口，然后用力去吸，就像是果冻一样吸到嘴里。
0: 嗯，没错。那这样呢可以把果肉一口吸进来啊。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去吃软枣猕猴桃的时候，如果你想给其他人去剥一颗吃一吃，先用小刀在这果实上面的一端划个小口子，
1: 嗯，
0: 再用勺子沿着果肉和果勺之间的缝隙转动一下，轻轻一扯就能把这个果皮完整的剥下来。
1: 对，
0: 这样剥出来的果肉既完整又美观，享受美味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满满的仪式感了。
1: 没错。那当然啊，除了直接吃，如果说买的多，你也可以将它做成这种果酱，也便于储存和食用嘛啊。
0: 嗯，
1: 那其实软枣猕猴桃它作为猕猴桃家族当中的佼佼者，不仅呢口感独特，营养丰富，无论是直接去食用，还是说制作成各种的这种美食佳肴，都能够让人回味无穷。不管是果汁啊、酱啊，对吧，都是可以的。如果还没有尝过这种神奇的水果的话，不妨大家赶紧去尝尝鲜，这整个我都想去吃了。它确实外边是有点像那个绿色的这个那个蔬菜叫什么，不只是黄瓜，有一个西葫芦。
0: 哦，对，
1: 对吧？
0: 小西葫芦也很
1: 像，小西葫芦巨像小西葫芦，因为刚好它的皮又是特别特别薄的那一种，
0: 翠绿色的这种，
1: 哎，颜色啊各方面超级像啊，但是它的口感确实要比这个小西葫芦要水分多，好吃多一些，完全不一样啊。
0: 嗯，
1: 不妨去尝试一下。
0: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提到两种水果，刺梨和这个拇指猕猴桃，当然了也叫这个软枣猕猴桃。
1: 嗯，
0: 它首先少见的一个同时，它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会比较容易让人去忽略它的一个营养成分，包括它能不能够买。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岑宁儿的《追光者》。那如果大家有喜欢的影视剧的原声歌曲，也可以在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也给大家找出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送给大家。听完了这首安静的喜欢之后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它是都市情感剧《陪你到世界之巅》里的插曲。薛之谦的歌曲呢，大家知道特别的适合那种安安静静的用心的去听。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薛之谦也特意的去问了身边一位和初恋分开十年后重逢的朋友。朋友说，那天在高铁站里面，两个人隔着人流对视，第一句话不是好久不见，而是你现在学会收起锋芒了。明明有一肚子的话想说，最后却只是客气地说了一句，你最近还好吗？转过身的时候呢，后背已经湿了一片。薛之谦把这份成年人的体面和遗憾呢，全部写进了旋律里面。他用低沉的低音慢慢地铺陈情绪，把久别重逢的复杂唱得非常的戳心。分开了这么久再相遇，你学会了收敛，我学会了遮掩，两个人站在原地，连开口问候呢都要反复的排练。没有歇斯底里的抱怨，只有成年人重逢的时候藏在礼貌背后的那一点没有说出来的遗憾。很多剧迷说呢，当年追这部剧的时候呢，听到这首歌的瞬间，突然就想起了那个在青春里走散的人。原来时隔多年再想起的时候没有恨，只剩下一句轻轻的，这么久没见，你别来无恙。

刚才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真的是一首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就是那种很痛，但是呢又把久别重逢的复杂呢唱得非常非常的戳动人心的这么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听这首刘宇宁的《奇妙的惊喜》吧，因为我觉得前面的两首歌说实话有一些些的这种伤感。那《奇妙的惊喜》这首歌，我想啊，就是大家听到的时候氛围呢一下子就亮了起来。这首歌它是动画电影《花木兰》的中文的主题曲。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刘宇宁刚刚结束了连续三天的演唱会，嗓子里还带着一点疲惫的沙哑。可是呢一走进录音棚呢，看完花木兰替父从军在战场上第一次举起剑的片段的时候呢，他瞬间就满血复活了。他说自己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那么的好，曾经以为呢这辈子只能在小酒馆里唱歌，从来不敢想有一天能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为大家熟悉的故事唱主题曲。其实听到刘宇宁说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这不就是奇妙的惊喜吗？你以为眼前呢全是走不通的路，可咬着牙往前走的时候，转角呢就会撞见光。刘宇宁的嗓音里带着明亮的力量，把勇敢往前走就会遇见光的感觉呢唱的是热气腾腾。所以在电影的点映场里呢，有个小姑娘看完电影出来的时候，举着自己画的花木兰跑到工作人员的面前，说自己以后呢也要像她一样勇敢。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她藏在书包里的勇气密码。哎，那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连窗外的晚风都带着点雀跃的味道吗？

0: 刘宇宁的奇妙的惊喜，哎，这首歌曲是不是一下感觉就氛围就那种亮了起来呢？确实这首花木兰的中文主题曲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励志，也非常的有能量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他说到了说要说影视剧的主题曲怎么能少了这首歌曲呢？哈，那先给大家放段片头，片头之后呢，我告诉大家这首歌曲是哪首歌。
1: 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4: 拄着芒鞋轻瘦马，神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5: 丈夫当朝避海而暮苍梧，渡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6: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见更广阔的世界，越见更好的自己。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呢，跟大家送出的都是影视剧当中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刚才听众朋友点播的一首歌，他留言说，说到影视剧的歌曲，这首歌哎少不了。这首歌曲就是《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杀破狼》。那这首歌曲很多的朋友是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因为这首歌呢，我觉得特别的契合剧中李逍遥和赵灵儿等人的命运的脉络。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或燃烧之后更伟大的生命。

0: 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确实这首歌又让我回忆起了剧中的很多的片段啊，真的是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那这首歌也是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那大家有想要听的和今天主题契合的歌曲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因为说到了影视剧的歌曲的时候啊，这首歌大家一定要说啊，确实首当其冲。那意义就是萨顶顶的左手指月，来自神话剧《香蜜沉沉烬如霜》。这首歌的录制的过程呢，藏着全剧组对最最动人的执念吧。当时呢，剧方找到了萨顶顶的时候呢，把剧本里锦觅在忘川边寻了续封300年的片段给他看的时候呢，萨顶顶看完之后，连着3天把自己关在了琴房里，对着窗外的月亮呢，一遍遍的是他的旋律。那他特意在副歌的部分设计了横跨3个8度的高音，就像锦觅站在天地之间，把所有的跨越几生几世的爱恨都对着月亮喊了出来。拍摄剧中的天魔大战的戏份的时候呢，几十位演员在漫天飞沙里拍了整整7天，有人受伤了也不肯下场，那就是为了把这份极致的遗憾呢拍得足够的动人。最后剧集播出的时候呢，很多观众说听到高音响起的那一刻，好像自己呢也跟着锦觅一起伸出手，指尖就碰到了天上的月亮。左手指月整首歌曲呢，把上古神话的爱恨痴缠也揉进了高低起伏的旋律里，像把手指向月亮，脚下是无边的红尘，身后呢是跨越几生几世的执念。他把仙侠故事里那种极致的浪漫和遗憾，用声音呢铺成了一片浩瀚的星空。
1: 左手望大地，右手握着天。

萨顶顶的左手指月也是香蜜沉沉静如霜的主题曲哦，真的是我觉得今天在直播间听这首歌曲又感觉到了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真的那种伸出手指尖就碰到了天上的月亮的感觉哦，让人心里颤颤的，感觉鸡皮疙瘩都出来了，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岁月神偷，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歌，也是电影《逆时营救》的主题曲。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场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杨幂饰演的妈妈为了救孩子一次呢，她就一次次的穿越回过去的片段。看到这的时候，其实突然读懂了岁月神偷的真正的意义。时间呢，偷走的从来不是岁月，而是我们身边最珍贵的人。那这首歌曲当中的 MV 呢，用了很多母子相处的温情的片段，睡前讲故事，一起看人工彩虹。很多的观众看完之后说到了呢，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妈妈打一通很久都没有打的电话。他说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那晴时有风，阴时有雨，他偷走了你的青丝，却留下来一个最真心的人。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李梅。今天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来读的是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就是那些好听的歌曲。其实这些歌曲呢，再一次的唱响的时候，真的我觉得电影当中和电视剧当中的画面就一下扑面而来了。每一首歌的背后呢，都连着一段让人忘不掉的剧情，藏着我们当年追剧的时候跟着主角一起哭过笑过的美好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特别的直白，说想念你。哎，这首歌曲呢是《近距离爱上你》的插曲。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世安花了整整2年时间打磨了每一首歌。他说，唯一想了解的人不一定是恋人，也可能是你很久没有见过的亲人，或者呢是你一直没能好好了解的自己。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特意和编曲团队反复地调整节奏，加入了像人鱼摆尾巴一样轻盈的律动，就像两个人心心相印的时候心脏一点点跳动的感觉。所以当专辑发布之后呢，有一位歌迷给陈世安留言，他说到了说自己和父亲呢冷战了很多年了，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第一次坐下来和父亲好好的聊了一次天，才发现原来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这个一直站在自己身后的男人。他把喜欢这件事说得特别的坦诚，这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人，我只想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想和你看日出，想和你逛超市，想和你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常都过成值得纪念的瞬间。那这首歌曲大家一起来听吧，陈世安的《唯一想了解的人》。

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唯一想了解的人》，也是影视剧《近距离爱上你》的插曲。真的，这首歌曲就是特别的直白吧，就是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挨过成了值得纪念的一个瞬间。爱要学会放下，当然了，也要学会放在心上。距离呢，从来不是问题。想见的人就该第一时间去见他。好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焦麦琪的《当倾尽所有感同身受》。这首歌曲呢是奇幻爱情剧《我的巴比伦恋人》的主题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呢，焦麦琪特意的去看了很多剧迷的留言，那发现很多人都在说自己呢曾经遇见过一个人，把自己那些天马行空的小幻想全都当成了真正的宝贝。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焦麦琪没有用华丽的唱腔，就像对着朋友轻轻的诉说，因为呢，他想唱出那种我懂你所有奇奇怪怪，也愿意陪你一起可可爱爱的感觉。剧集收官的那天呢，很多剧迷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写了一半的小说，画了一半的画，说原来那些不被别人理解的小爱好也值得被人当成珍宝。歌里呢用星光和时光镜头做意象，讲了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从遇见彼此的那一刻开始，就愿意倾尽所有去理解对方。爱最好的样子呢，从来不是改变彼此，而是我站在你的角度，真的懂了你所有的欢喜和伤痛。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鹿晗的《我们的明天》，也是电影《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当时呢，制作人从近九百首的 demo 里层层的筛选，才留下了这一首。鹿晗呢，在录音棚里呢，反复重录了17遍，每一遍呢，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他当时也说到了，说不用太多的炫技的技巧，只想用最干净的声音唱出那种对青春的珍视。后来呢，每次的演唱会，这首歌都是全场大合唱的压轴的曲目。有粉丝说呢，自己从十几岁听到了30多岁，从学生时代呢听到了成家立业，每次旋律响起的时候呢，都觉得自己好像呢又变回了那年那个攥着荧光棒眼里全是光的少年。

听众朋友，今天声音的情书呢，我们从校园的心动听到跨越山海的想念，从仙侠的浩瀚听到科幻的壮阔，从青春的青涩听到岁月的从容。其实呢，这些影视剧里的歌早就不只是一段旋律了，它们是我们和那些故事之间的秘密的暗号。以后呢，大家在偶尔呢听到了其中的某一首的时候呢，一定会瞬间的想起当年你坐在屏幕前跟着旋律一起心跳的那些瞬间。好的，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就陪大家在这儿了，愿大家往后的每一段时光都有喜欢的歌陪在耳边，有喜欢的人陪在身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张主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血栓相关的很多实用的健康科普的知识，谢谢您
1: 啊，
0: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陪伴和守候。早识别，早干预，早治疗，从守护全家人从头到脚的健康。我们也期待着张主任有时间能够经常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的，也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见，
1: 再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